0: 北京时间早上8:07，欢迎各位好朋友们来关注由邢台交通音乐广播和我看行客户端联合推出的我看行新闻早报。
1: 9月10号是我国第42个教师节，连日来，那全市各界围绕大力弘扬教育加精神，共筑尊师重教风尚主题，组织开展市级宣讲、义诊服务等活动，向辛勤耕耘在一线的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的问候和祝福，营造尊师重教的浓厚氛围。
0: 日前，2026中国文化旅游产业博览会期间，由中国旅游报社主办的2026工业文化和旅游发展交流推广活动，现场发布了50个工业旅游发展优秀案例，邢台的德龙钢铁文化园入选。
1: 9月10日，邢台市筑市企业单位爱全城干部职工挑战111畅行山水城接力骑行活动举办。1500余名干部职工组成29支队伍，驰骋在太行全城1号风景赛道，传递低碳出行理念，擦亮全程骑行职工同行品牌。
0: 日前，我市启动省级人工智能教育创新联盟试点建设，充分用好市级智慧教育平台，抓实课程、教研、实践、评价全链条建设，全力推动人工智能技术与教育深度融合。
1: 9月10日，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成立大会在中国江苏连云港举行，来自46个创始国、34个观摩国以及联合国、国际刑警组织等4个国际组织的代表参加大会。
0: 以上就是今天我看行新闻早报的部分内容，资讯由郑军伟、李平编辑，更多详细情况大家可以关注我看行客户端。
2: 早上的邢台是什么样的？
3: 豆浆油条啊，
4: 送孩子上学呗，
5: 是上班路上的一脚油门
3: 啊，
4: 送孩子上学。

0: 学呗，
1: 是上班路上的一脚油门。
2: 那这就是啊，
3: 是热情，是努力，是加油鼓劲儿，更是元气满满，让我们每天清晨都大喊一声
4: 邢台早上好。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0: 那周五明天就会迎来愉快的周末，限行尾号五和零。各位早安，我小虎。
1: 大家听我们节目有什么问题吗？就是我们说话的时候有没有什么卡顿啊或者重复啊这样的情况呢？您别搂着不说哈、啊、您别到时候笑话我们，是主持人怎么一句话说了两遍呀、啊这有可能今天真的是网络不太好，我们刚才听这个片花有点卡顿，
0: 放了两遍，
1: 对，不是放了两遍，是放了一遍，他播着播着他自己夸又从头又播一遍，
0: 就是
1: 什么情况，
0: 就是什么我重生了，重生在一秒钟之前
1: 对，就好像我们说了两遍，新的一天，新的一天从这里开始。就是大家如果说听着有什么特殊情况啊，有什么感觉不太对劲儿的地方，您后台一定跟我们留言说一下、
0: 好的，北京时间的8:10，好的，北京时间的8:10，
1: 这是故意的算吗？
0: 一起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哈。早高峰的一个时间，其实周五的早高峰通常的话还可以。压力大的是晚高峰。
1: 就是我今天上的那个晚高峰吗？
0: 对。
1: 压力是挺大。
0: 对，压力挺大的哈。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通行情况，中兴大街和冶金路的交叉口北向南，那对尾的位置呢，依然是到了这个，哎呦，这且到紫金公园吧，我觉得是。
1: 差不多了。
0: 北向南是出现了压车，中兴大街和首经路的交叉口依然是集中在了中兴路小学门前南向北，还没送完孩子呢。
1: 有曹远征社区、
0: 是、我刚想说还有人出门上班的呢。
1: 对，这个口会有一点压车，其他路段都是畅通状态。
0: 早上还有逛夜市的是吧、
1: 夜市也得休息了呀。今天的互动话题，秋日穿搭，分享一下您今日的 OOTD。
0: 暖
1: 发来留言说，任天小虎早上好，今天呢穿的是牛仔针织短袖，牛仔裤加针织短袖，早上套了一件薄外套。昨天啊，我奶奶看见我这衣服说，你这是真是又厚又短，你什么时候穿呢、我说就这个季节穿。还有一个男同事啊，评价我这衣服，这是毛背心儿，针织短袖毛背心儿。
0: 就是你这个男同事，不是我说的暖，你这男同事怎么跟小虎一样啊？
1: 对，我也有一个这个
0: 毛
1: 线儿的
0: 背心、
1: 线儿织的啊，还是高领的，还是一半袖。
0: 对
1: 啊，
0: 我就说过他。
1: 对，这什么时候穿呢？又冷又热的。
0: 之前我
1: 冷了不合适，热了
0: 之前我就说条儿啊，我说这穿的咱也不知道。是挡哪儿不挡哪儿的
1: 对，哪儿暖和哪儿凉快，反正就是又冷又热
0: 来继续关注我们的后台。英文不会念，
1: 不会念了，又
0: 不会念了。人家给我发了一张照片，可能没有拍全、这正开车啊、说这个是墨绿色的这个花苞裙，他说到小腿那儿，下边呢配了一双德训鞋，上面呢是雪纺衫。
1: 哎，就这么一句穿搭，小虎问了我三句。花苞
0: 裙
1: 是什么？
0: 我问他花苞裙是什么？
1: 就是像一朵花一样，倒着喇叭花把它扣过来，就上面窄一点，下边那个宽一点，要往里收那种花苞裙儿，那样的，能理解吗？
0: 能。
1: 像我们小时候画的那个花苞的倒过来，那个口朝下，
0: 明白了，
1: 花苞裙儿。
0: 花仙子就是那么的穿
1: 搭。对，马上问我德训鞋是什么鞋。
0: 就是球鞋，
1: 就是那种啊，对，那种你口中的球鞋，
0: 老球鞋，
1: 老球鞋，
0: 老式的球鞋，是这意思吧？
1: 就是底儿比较薄，然后那个
0: 老式的球鞋，明白了，
1: 面比较软，我不是你说的那种旅游鞋，
0: 我知道
1: 啊，不带网面啊，
0: 我知道，就是这些以前的这个大家那个年代剧，
1: 对，
0: 有看那个年代剧，然后国民校园当中，对吧？然后呢，那些女孩子齐耳短发，抱着本书，下边穿的就是那个鞋。
1: 他们不是都穿的小黑皮鞋吗？那时候
0: 这也有穿这个老球鞋的。
1: 老球，你好好说啊。然后雪纺衫是什么事儿？就是很凉快的那种。但是
0: 在我们家
1: 这个有也是针织的这种上衣小外套。
0: 这叫线衣啊。
1: 线衣。
0: 对吧？是吧？线衣。
1: 真具体，真具体。
0: 线衣。
1: 今天的互动话题，分享一下您的今日穿搭。
0: 这么一说，就是这位人家下边穿的是花仙子的裙儿。下边呢配一双老球鞋，然后完了上面是一个白线衣，
1: 沙沙的什么呀？雪纺衫是沙沙的，
0: 那个就是白线衣。你这么小虎这么一说，有没有大家这个画面感一下就出来了？
1: 说的真老式穿搭，但是人家这样搭配起来非常之洋气呀。
0: 我没有说他不洋气，我就是说让大家形容大家能听得懂的。
1: 得亏你不是一个穿搭博主。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关注公众号我看行917，分享一下您的今日穿搭。
2: 乐胜天。

0: 喜印北国旁纯洋房现房141至439平米大平层，诚心贵卖良库原址，传承家族荣耀。品鉴热线316-8888，邢台哈维斯特土地整理股份有限公司，邢房预售证地信2026-011号。邢台北国商城五大国际品牌城市首店盛大启幕，来自瑞士殿堂级户外品牌猛犸象，专业硬核纵享山野探索；挪威专业户外品牌海利汉森，百年硬核科技兼顾户外性能与城市机能；国际名品 UGG、 CK、 Tommy Hilfiger 缤纷呈现，多重时尚风格一站体验。这个中秋国庆双节，相约邢台北国商城，共赴换新消费之旅。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满分，邢台早上好。
1: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邢台早上好，各位早安，我是润田。
2: 今天的限行尾号500，各位早安，我小虎。
1: 今天的互动话题，一起来分享一下您今天的穿搭 OOTD。
2: 哎，我特特啊，很多朋友都在后台来跟我们分享了今日份的一个穿搭。来关注我们的可乐说到的说，这个不安新闻早报之后广告里有重复
1: 啊，那不是广告啊，可乐，俺们那叫片花，
2: 片花，
1: 俺们那叫片头。
2: 那个是
1: 怎么能叫广告？就是除了我俩说话，其他的都叫广告，都是。
2: 这个可乐说了，片花里边有句重复。这个可乐说了，片花里边有句重复。这个可乐说
1: 了，说两遍就行了。哪有那么卡？哦，那偶尔那非常特殊情况卡了一丢丢，
2: 一丢丢。
1: 嗯，
2: 大王子，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形容这俩色儿。开着车，
1: 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形容，
2: 我们也不太清楚怎么形容你
1: 这
2: 个
1: 色儿。哎。我们老家管这叫玫红色，然后那个鞋外边一圈是玫红 色,
2: 玫红色，
1: 里边夹着一圈
2: 红色，
1: 红色的芯儿，啊，火龙果色，红心火龙果。
2: 哎呀，你这是真能，真能形容。
1: 你就说吧，是不是？
2: 哎，是是是，凌冰。上衣呢是一个白色的蕾丝加内衬的七分袖，白色蕾丝内衬。想象出来了。下面呢是一个简易版的藏青色的马面裙。好，能想象出来。
1: 中式穿搭。
2: 再配一双浅色的小跟鞋。浅色的小跟鞋。
1: 女人味十足。多温柔的穿搭呀。
2: 哎，
1: 一看就是那种非常好脾气的。
2: 非常。
1: 我不欺负人家，你看我干什么。
2: 这叫亭亭玉立。
1: 不是好。
2: 非常好脾气的。
1: 很温柔。
2: 嘛呢，亭亭玉立，
1: 一看就知书达理。就是这种形象哈。那天咱们音乐节的时候，宋阳也穿了一个七分袖的那个西装外套。
2: 是。
1: 哎，我说你这个就挺合适的啊，这夏天热，秋天冷，这个七分袖买的真值，什么季节穿都不合适，所以什么季节拿出来都挺合适，
2: 都能穿。
1: 那个反正没有找到，没有找到他特别合适的季节和场合。哎，就这样的反而很合适
2: 啊！原来杨阳阳这么有心机啊！小齐，这个白衬衣加小白鞋儿，然后呢，蓝色的西装裤加上一个大冲锋衣啊！这是给我们拍了一张照片。
1: 西装裤加冲锋衣，那西装裤肯定是工装。
2: 西装裤下边还有一白鞋，白色的一个。板鞋吧，
1: 我知道
2: 了。
1: 人家这是，人家是夏天的这个不是秋天的工装裤，配上了冬天的工装上衣。一年四季有工装啊。
2: 白衬衣，
1: 太羡慕了。
2: 小七，女孩子，然后完了之后，这个冲锋衣呢，还是大家可以想橙色的救援版的冲锋衣，
1: 所以觉得像是工装一样，因为颜色特别的亮眼，而且厚乎乎的，就是像那种秋冬季的工装。
2: 关注哈迈克尔唐僧，发来了照片，下面是我今天窝窝特特还是短裤加短袖，好
1: 凉快，
2: 好
1: 真清凉。
2: 女孩子今天的最凉快的是梅老师，男孩子最凉快的是他。我前两天我在短裤和长裤之间，说实话各位，我但凡犹豫一点儿，都是我对天气的不尊重。
1: 短裤我觉得差不多也可以收起来了。欢迎大家来分享一下您今日的 OOTD 是怎么穿搭的呢？

0: 邢台北国商城品牌重装焕新升级，全棉时代幽兰新店璀璨启幕，解锁穿搭新灵感。毛戈平卡洛驰 Mega 高阶店 MLB Rapido 李宁玉香妃百丽松山棉店强势焕新开业，北国金店金至尊谢瑞麟华丽蜕变闪耀登场。中秋国庆双节，相约邢台北国商城，共赴焕新消费之旅。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1: 爸爸，把电动车放在家里充电多方便啊！
0: 那可不行，国家有规定，电动车严禁通过电梯通行。电动车进楼入户充电，存在安全隐患，容易引发火灾。安全是居家生活中幸福的保障。
2: 同学们，我们进入人员密集场所的时候，应该优先观察哪两个位置呢？
1: 老师，我知道，我们应该第一时间观察到安全出口和安全通道，万一发生突发事故，能够快速安全的逃脱。
0: 安全是日常生活中一种细致的观察和留心。
3: 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请把车停在停车位上。
4: 好嘞，同志，马上开走。
0: 安全是生活中每一次自觉的习惯。
5: 师傅，请熄火加油。师傅，加油站严禁烟火，请您配合。
0: 安全是公共秩序管理中不可逾越的红线。社会发展因安全而璀璨，我们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6: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7: 精彩未来，
6: 为您导航，
7: 导航。

0: 新鲜的资讯，
1: 准备就绪，
0: 实时的路况，
1: 准备就绪，
0: 动听的歌曲，
1: 准备就绪，
0: 油门准备，惊喜加倍。这里是
2: 邢台早上好。

0: 欢迎继续关注邢台早上好，各位早安，我是润田。
1: 今天的现身尾号五和零，各位早安，我小虎。
0: 今天的互动话题，分享一下您的穿搭，近日份 OOTD。
1: 继续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后台，
0: 开道荼蘼，
1: 开道荼蘼没有说哈，啊，这还没说人家呢。开道荼蘼分享的窝窝特特，白色的暗纹提花衬衫。灰色的一个阔腿的一个西装裤，然后呢，酒红色的玛丽珍皮鞋，配棕色皮带和酒红色包包，
0: 好会形容啊，这么具体。
1: 我真心觉得咱们的听众朋友们都好有品味啊。
0: 所以你知道什么是玛丽珍皮鞋吗？
1: 不知道。就是我能想到的是不是那种漆面的那种那个？
0: 对，或者就是那个带一个。
1: 带一个袋儿，漆面的皮鞋，
0: 在脚踝那个位置有一个袋儿的那种，然后鞋跟不是很高，是那种小方跟啊，穿上也比较舒适的那种，
1: 跟我想象的一样。
0: 那你管它叫什么鞋？你以前是怎么形容的？
1: 皮鞋，
0: 没有体面一点的说法吗？
1: 这比较直男，但是我真心觉得人家，我觉得人家形容的就。挺好看，
0: 非常具体，而且你看颜色搭配的，我最近也在看啊，各种什么色搭什么色，人搭出来，就他说完这个颜色的之后呢，他会就是有一个示范的一个穿搭，真的就会让人感觉非常的舒服，也很洋气，时尚，就是这种感觉。
1: 开道荼蘼一形容完之后，我觉得整个人这样的一个穿搭，我好显精气神，然后就会觉得他这个人就是很有品味，很有
0: 老前锋，
1: 很有格调，
0: 暗纹提花的，他也不是很张扬，对吧？但是又有点小心机的提花。
1: 不是轻奢风吗？
0: 有点前锋。
1: 就是我觉得哈，咱们听众朋友们真的，
0: 加上那个棕色的皮带点缀一下，有点稍微复古一点点的感觉，再配上那个酒红色的包，
1: 酒红色的小皮鞋，
0: 对，酒红色包它不是特别的炸眼儿，但是呢，它也会非常的有质感，然后给整个一身，你看本来就白色呀、灰色呀，然后这个棕色呀，就相对来说它比较沉稳一点，然后红色的皮鞋加上酒红色的包包，又提亮了一点，
1: 而且呢也有一个呼应，咱们的听众朋友，以后咱俩要不会穿搭的话，直接就节目当中问就完事儿了。
0: 以后出门的话，看大家的穿搭，真的要好好的来看看，人家真的是很用心的去

0: 去搭配的。
1: 嗯，刘明，哎呀，被亭亭玉立夸的心花怒放，拍一张看配不配得上这个词儿，配得上啊！
0: 你看这双眼睛炯炯有神的。
1: 然后完了之后，我们俩就说实话，一看这个，您不会是老师吧？
0: 别这样说。
1: 就是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刚刚说到亭亭玉立的这样的一个穿搭，然后呢又有一个就是很内敛很儒雅的一个女孩子的一个形象，
0: 微微上扬的这个嘴角，然后那个眼神呢，虽然说眼睛挺大的，眼睛非常有光泽感，但是呢也透着一点吸
1: 引力。
0: 反正我们俩看出来是这种感觉，感觉班主任在盯着我。
1: 哎，乡村原始今天的穿搭哈，是什么呢？就是带了一个茶色的火
0: 护面，
1: 这
0: 亮银灰，
1: 应该这么说，头戴茶色护面亮银盔，又叫这个安全骑行小头盔
0: 啊，
1: 身穿电灰白底格子衫，暗黑亚麻小长裤，脚蹬运动休闲鞋，胯下一匹双轮追风马。
0: 连这个追风马的型号都告诉我们了。
1: 马库奇370。
0: 什么马库奇？
1: 然后
0: 某马库奇，
1: 哎，
0: 是什么呀？这是哦，大摩托吗？这是？
1: 哎，是的，
0: 哦，一个型号。
1: 然后完了之后，你听这个，你就觉得
0: 不是得
1: 今天啊，就听人家的这个穿搭形容，今天什么都不是事儿。
0: 不是，您要骑大摩托穿那亚麻小长裤，它不透风吗？那亚麻裤上全是窟窿眼儿。稀稀拉拉的那个面料，它不冷吗？你不得穿上那个防风裤、冲锋裤之类的，面料密实点的、厚一点的。
1: 你这个形容倒，你这个形容倒也没错。来吧，各位，分享一下您今天的窝窝特嘚儿。

0: 邢台北国商城五大国际品牌城市首店盛大启幕，来自瑞士殿堂级户外品牌猛犸象，专业硬核纵向山野探索；挪威专业户外品牌海利汉森，百年硬核科技兼顾户外性能与城市机能；国际名品 UGG、 CK、 Tommy Hilfiger 缤纷呈现，多重时尚风格一站体验。这个中秋国庆双节，相约邢台北国商城，共赴换新消费之旅。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你好，请问需要点什么？
1: 来点热情，来点幽默，来点及时，再来点准确，对了，再来点内涵和颜值。
0: 那您还是听听这个吧。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邢台早上好。

0: 欢迎继续关注邢台早上好，各位早安，我是润田。
1: 今天的限行尾号50，各位早安，我小虎。
0: 来看一下林冰的留言，
1: 嗯，
0: 我俩真是，哎呀，就是准呐。林冰说，哎呀，这只能说明我身上职业气息太重了。
1: 嗯，
0: 就是老师，
1: 就是老师。
0: 昨天呢，刚刚度过了职业生涯的第20个节日。都当了20年老师了，
1: 我的天！
0: 8岁就当老师了，
1: 这是
0: 你跟我一样，上小学就自己想当老师了。
1: 但是确实啊，这看的就很显小。
0: 嗯，
1: 说呢，赶着开会，马上到地方了，提前祝大家这么愉快。
0: 嗯，哎呀，真是，
1: 就我们俩真的是，就是眼光就是准，另外。嗯，除了眼光准之外啊，老师人
0: 家给你一个眼神，真的自己能体会一辈子。
1: 老师的这个状态也拿捏得很稳。嗯
0: 嗯。
1: 看看时间呢，我们今天的节目要到了跟大家说再见的时候了。稍后呢将会进入到我们的。
0: 怎么的结束语不会说呀？
1: 没有，我在想啊。我刚刚恍惚了一下，我直接说稍后进入到这个节目当中，还是说这个明天呢就进入到周末当中？
0: 你先预告下一档节目。
1: 嗯，住在邢台第一房产，嗯，这是稍后的节目，但是明天呢我们将会进入到周末当中。
0: 是的，我们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下周拜拜，预祝大家周末愉快，
1: 拜拜。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遇到难题的时候听听 FM 917，闭上眼深呼吸，说不定会茅塞顿开哦。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月盛天喜印，北国旁纯洋房现房，141至439平米大平层，诚心贵卖，良户原址，传承家族荣耀。品鉴热线3168888，邢台哈维斯特土地整理股份有限公司，邢房预售证 DIN202601号。

0: 你和我走在爱，
1: 这里是你我的房产世界，住在邢台第一房产为您提供最新鲜的楼市资讯，最全面的市场信息，邀您参与话题讨论，说出您的房产故事。每日上午，住在邢台第一房产准时与您相约。

0: 听众朋友上午好，今天是2026年9月11号星期五，住在邢台第一房产邀请您关注天气变化。今天白天晴间多云，最高温27到29度，最低温12到14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间多云，最高温28到30度，最低温13到15度。未来几天也是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那么秋意渐浓，也是提醒大家注意早晚添衣，保重身体。
1: 世界，住在邢台第一房产为您提供最新鲜的楼市资讯，最全面的市场信息，邀您参与话题讨论，说出您的房产故事。每日上午，住在邢台第一房产准时与您相约。
0: 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欢迎您在每天上午准时收听住在邢台第一房产节目。本节目由邢台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指导，邢台房地产协会邢台交通广播联合主办。大家好，我是 FM91.7 邢台交通乐广播主持人小敏。关注节目更多信息，请添加官方微信公众号我看邢917，邢是邢台的邢。更多的房产信息，大家可以关注住在邢台的微信公众号。教师朋友们注意了，尊师优居特惠月9月10日正式启动，持证购房立减9100元，夫妻双教师再减1000元，乡村教师额外再减2000元，住博会现场认购再享3000元减免，优惠截止10月7日，详情关注住在邢台第一房产公众号。月满全城优居邢台，2026邢台秋季住博会9月25号到27号落地邢台博物馆广场，先面向全市各行业商家开启参展招商，品类包含房产、汽车、金融咨询、新能源电动车、家居装饰、家用电器，同时汇聚母婴婚庆、文旅图书、非老字号等特色业态，先面向各行业诚邀参展合作，携手共筑城市美好未来。参展咨询电话03193098086。欢迎收听今天的住在邢台城市早报，接下来梳理城建、楼市、生活消费、餐饮旅游、文体活动各类本地实用资讯。那么首先带来城市建设消息，由市妇联、市城管局等单位共建的121个巾帼绿色爱心驿站已经全部建成，覆盖居民小区、乡村和学校，打通了再生资源回收最后一公里。香都区豫让桥棚改项目，一区5.1亿万平方米商业楼规划进行公示，项目位于全北大街与北关街交叉口西北角。楼市方面，教师节专属福利重磅上线，邢台房地产协会尊师优居特惠月已经启动，持续到10月。优惠也是截止到10月7日。另外特别提醒，9月25号到27号是2026邢台秋季住博会，会在邢台博物馆广场举办，教师现场认购还能再减3000。

元。二手房方面，教师及教职工家属通过合作中介交易，中介服务费减半。那么，住博会同时面向全市启动参展招商，咨询热线3098086。

万起即可入驻三中本部板块。清华园王府12到13号邀您一起去享拼斗 DIY。来关注出行的提醒，邢台交警会在市区三个路口启用电动自行车违法电子抓拍设备，分别是中兴大街与守敬路、全北大街与兴达路、全南大街与开元路交叉口，公示期5天，骑行请自觉遵守交规。邢台搭链机场停车场即日起免费停车，结束时间另行通知。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9月23号启动，从昨天起已经发售了9月23号火车票，出行请尽早购票。另外，第八届中国南河宠物产业博览会9月18号到20号将会在太行国际会展中心举办，已经进入倒计时阶段。12306对完成资质核验的教师会员会推出乘车10倍积分优惠。青春坐标定格邢台大学生短视频征集活动在火热进行，也是欢迎高校学子踊跃投稿。来关注旅游的优惠，周公山景区推出146元一车五人畅游票，适合家庭出游。来关注一下文娱活动，9月19号晚上，我只在乎你烛光视听音乐会将会在泉城礼堂上演，与经典老歌隔空相逢。那9月13号下午的3点，市图书馆举办《论语现问篇下》国学讲座，也可以通过官方全媒体账号在线观看。

0: 全城好房邢台人的好房子，按时交付交房及交证，符合住宅行业新规范，让您放心无忧。买房卖房请认准实名登记销售经纪人员。
1: 安家置业是喜事，但找对人才是好事。
2: 房地产从业人员全员实名登记，持证上岗。每一位从业人员都有独一无二的实名信息卡，官方可查，从源头上杜绝虚假信息，让黑中介无处藏身。
1: 一人一卡一身份，放心买房更安心。
3: 这里是你我的房产世界，住在邢台第一房产为您提供最新鲜的楼市资讯，最全面的市场信息，邀您参与话题讨论，说出您的房产故事。每日上午，住在邢台第一房产准时与您相约。
4: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住在邢台第一房产节目。教师朋友们注意了，尊师优居特惠月9月10号正式启动，持证购房立减9100元，夫妻双教师再减1000元，乡村教师额外再减2000元，住博会现场认购再享3000元减免，优惠截止到10月7号，详情可以关注住在邢台第一房产的公众号。月满全城优居邢台2026邢台秋季住博会9月25号到27号落地邢台博物馆广场，先面向全市各行业商家开启参展招商，品类包含房产、汽车、金融咨询、新能源电动车、家居装饰、家用电器，同时汇聚母婴婚庆、文旅图书、非遗老字号等特色业态，先面向各行业诚邀参展合作，携手共筑城市美好未来。参展咨询电话0319-3098-086。今天呢是住建之声，今天是房产说法的时间，非常高兴邀请到了邢台房地产协会政策法律工作委员会主任委员单位河北新茂律师事务所的毛瑞昭律师来做客直播间。毛律师你好。
5: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欢迎您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今天主要和大家聊哪些方面的事情呢？
5: 主要就是我们关于房屋买卖的一些相关问题。
4: 其实之前您给大家也聊过，比方说租房啊、物业服务等内容，所以说今天可能

0: 是跟大家聊到的是关于房屋买卖的一些相关问题，而且我看您应该是结合很多具体的这些案例。
1: 是的，
0: 而且这些案例说实话可能您有可能听说过，或者是您甚至经历过，跟老百姓的这种生活还是比较相关的，对吧？
1: 对，密切相关的。
0: 嗯，那首先跟大家介绍第一个这个案例，然后通过这个案例大家又能得到哪些比方说启示呀、启发呀，或者下一步该怎么做，请毛律师跟大家来解读一下好吗？
1: 好的。
0: 嗯，第一个案例是这么回事啊，就是王某名下登记有一套商品房，在2025年3月份，王某与张某自愿签订了房屋买卖合同。张某啊，依照约定支付了全部的购房款项。合同签订之后，双方就完成了房屋的钥匙交接。但是因为张某他要去外地出差，双方没来得及办理这种不动产过户的登记手续。那在5月份的时候，王某听说这房价上涨了，又瞒着张某把同一套房子高价卖给了不知情的李某，不仅签了正式合同，还带着李某办理了不动产过户登记。等到事后张某发现真相，就起诉要求确认王某和李某后来你签的合同你没有效，要求把房子过户到自己名下。请问这个房子它的所有权归谁？张某的请求能够得到支持吗？也就是说出现了一房两卖情况。
1: 对，
0: 卖给前一个买家的时候没有来得去办过户，然后他又以更高的价格卖给后面这个买家，然后后面这个买家及时的办理了过户。像这种情况下，前一个买家觉得自己很冤，我钱也交了，合同也签了，不就是因为我有事儿没有办理这个过户吗？怎么你就能这房子就不能算我的呢？所以他不服，他就进行了这个上诉。到底最后是怎么判的？这里面真正这房子到底归谁？请毛律师跟大家来解读一下。
1: 好的。
0: 嗯
1: 这种一房多卖啊，其实很多人他就以为谁先签的合同房子就归谁，就
0: 一般都会这么认为。
1: 对对。但是呢，在如果说他这个多份合同都有效，并且买受人就是买房子的人都是善意，就是说他不知道前手的情不是前手吧，就是前面一个购房者的情况，不知道他已经在先有合同的这种情况下，他就叫善意。
0: 嗯
1: 他在这些人他都要求去履行合同的情况下，一般是按照以下这样的顺序去确定权利保护的顺位。那首先呢，就是已经办理房屋的所有权变更登记。那其次就是合法占有房屋以及合同的履行情况，就是我已经搬进去了。第三个就是买卖合同成立的先后，就是按这样一个先后的顺序。那我们再来看这个案例啊，首先从合同的效力来看，王某跟张某、王某跟李某先后签订两份房屋买卖合同，如果说都是双方真实的意思表示，就是我确实是要买这个房子的，不是说有什么一些虚假的情况，并且这个合同内容它不存在违反法律啊、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也不存在欺诈、恶意串通、违法违规等等这些无效的情形下，那么这两份买卖合同它都是合法有效的。那其次从物权的归属来看，根据民法典物权编的相关规定来说，我国的不动产它是实行登记生效主义，也就是说不动产物权的转让它从记载于不动产登记簿时发生法律效力。张某呢，他虽然在先签约全款购房，但是他没有办理这个不动产的过户登记，没有取得房屋的物权，他享有的仅仅是基于合同对王某他享有一个债权。而这种债权呢，它不具有对抗善意物权人的效力。那后签合同的李某呢，他不知道张某在先已经跟原房主王某他签订过一个购房合同，并且他也已经办理了过户登记的这样的手续。在这样的前提下，他也以合理的市场价格去售让房屋的情况下，完成了登记，那么他就依法取得了按说房屋的完整的所有权。所以说这个房屋的所有权现在确实是归李某所有，张某要求把这个房子过户到自己名下的这样的诉求应该是没有办法去得到支持的。
0: 也就是说这个房子要给到后签订合同的那个李某。
1: 对，
0: 因为像您说的，他确定自己房屋归谁有一个顺序，是以先这套房子
1: 登记
0: 到谁名下为准，这是第一要考虑的要素。
1: 对，
0: 所以说因为他先过了户了，这房子已经先登记到自己名下了，虽然我晚签合同，但是我享有对这套房子所有权了。
1: 对，
0: 要判给李某。
1: 对，
0: 判给后签合同这个人。
1: 对的。但是张某呢，
0: 对，就是什么，张某觉得很冤呀。
1: 对，他也很冤。但是呢，张某的权益他也可以通过其他的途径去救济，比如说他可以基于

0: 于他跟王某之间这个合法有效的买卖合同，主张王某他根本违约，因为他签了合同，收了钱，但是他交不出来这个房子，他属于根本违约，他可以起诉要求解除这个购房合同，由王某全款去退还他的购房款，并且赔偿自身的损失，比如说这个资金占用的损失等等这些违约的损失。
1: 明白了，也就是说前面签订合同没有拿到房子的这个买房人，他还可以通过其他的起诉另一重关系，法律关系，就是我和房主之间的，
0: 对，
1: 我付了款，我没有拿到房子，这期间我产生这些损失，你得承担。
0: 对，他可以通过另案起诉的方式，但是在这个诉讼中，他没有办法去解决。
1: 哎呀，这个怎么说啊？其实作为后边买房人，这个李某的话，他像您说的是善意的
0: 购房者
1: 、因为他可能也是前提是不知道这个房子已经卖给了前面这个人。
0: 对，因为从登记来看还是登记在这个原房主名下的、
1: 哦、
0: 那么他如果去带着这个原房主去查看过的话，哎，房子确实登记上是他的，然后他支付的价格也不是明显低于市场价格的，所以说如果他是善意，那么这个房子确实就是归属于他。
1: 只能说这个房东不地道啊。
0: 是的。
1: 你怎么能一房
0: 房价上涨
1: 一房两卖呢？
0: 对对对，
1: 但是如果仅从法律方面分析的话，这个确实房子要归到后一个买者，但是前一个买者你的损失你得去找房东要去。
0: 对对对，他可以要。
1: 可以要。我们不鼓励这种行为啊，是不是？除了这个法律层面，我觉得这种人情，比方说道德方面的，大家也得兼顾一下。你在这个市场行为当中，你老是不讲诚信，这个房子明明已经卖给前者了，你咔又因为可能价能多高卖一点，你就去卖给另外一个人，我觉得不合适啊。
0: 是的，
1: 是吧？如果你在生意场上，我觉得你老是这么不诚信，我感觉吧，这路也走不长。我进行了一下道德的谴责。好的，也提醒大家，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你可以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来跟我们一起留言互动。其实也给我们所有买房人提了个醒，如果您确实已经购得了这个房子，第一时间要完成这个过户，对吧？
0: 对，
1: 这样的话过到自己名下就不会生出任何的这些波折了。
0: 对对，
1: 是吧？
0: 就是，对，因为它是不动，就是登记，
1: 对，
0: 以登记
1: 为先、大家也要多多的注意啊。好，接下来是这么的一个事情，城市居民小刘认为农村自建房价格低，环境好，一直想在农村买一套房子，于是多方打听，最终找到了一处心仪的房屋。一看到这个案例啊，我就关注度格外高，因为我曾经就有过这样的想法，包括现在还有，我觉得我喜欢那种农村环境，我就想找个地儿，农村有个地儿，我就自己去买一块地，自己盖房子啊。但是我一看后面这样的一些事情，我觉得这些想法咱得再重新的衡量再考虑啊。经过交涉啊，小刘和房主小陈签订了房屋买卖合同，以40万元购买了小陈名下的这种宅基地的自建住宅，也就是买了农村这一套房子。当场也是付清房款，入住房屋。一年之后，当地村子纳入拆迁规划，这拆迁的补偿款高达180万，40万买的，180万，一年我觉得真的是赚翻了啊，赚得盆满钵满。那对于这个买房人来说，绝对高兴坏了，但是对于卖房的小陈来说，那肯定就得反悔啊，起诉主张双方购房合同无效，要求你得给我把房子退了，而且我得把你这40万的房款退给你了。想问一下小陈的请求能否得到支持呢？对于这个买房人，我觉得来说觉得很冤啊。你一看这个拆迁了能多拿这么多钱，然后你就要把我这房子给我退回来，人家觉得很冤。但是对于这个房东小陈来觉得，那我就不想卖给你了。这个事情最后是怎么判的？相关的法律依据又是怎样的？毛律师。
0: 这个案例咱们简单概括一下，就是城市的居民他去购买农村的宅基地房屋，那买卖合同是否有效的问题。根据我们国家的这个土地管理法规定啊，农村的土地除了有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以外，它属于农民集体所有。那宅基地和自留地、自留山这些都属于农民集体所有。也就是说案涉的这个宅基地它是属于村集体的财产。小陈呢，他作为这个村集体的成员，对于宅基地仅仅享有一个使用权。对，因为我们常说村里可能有那个宅基地使用权证。 可能一开始没有注意过，但是它确实是一个

0: 宅基地使用权证。
1: 也就是说其实这块地的所有权不归村民，但是这个宅基地上面建立的这些附着物归到这些村民，他们可以使用。
0: 宅基地归他使用。宅基地这块地
1: 哦，这块地归他使用。
0: 对，上 那当然上面盖的房子也是
1: 他
0: 自己的，
1: 对，就归他自己了。
0: 对，
1: 但是你说的这个宅基地的所有权不归他个人是吧？
0: 对，是归整个村集体所有的。
1: 哦，他有的只是使用权。
0: 对，
1: 明白了。好嘞。
0: 那我们民法典又有规定呢，就是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
1: 嗯，
0: 那在这个案例中呢，买家小刘他是城市户口，不具备购买农村宅基地房的这样一个主体资格，就他不是这个村集体的成员。
1: 明白。
0: 那双方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他就因为违反法律中关于这个宅基地使用权流转的这样的强制性规定，司法实践中一般是认定合同无效的。
1: 原来这合同无效啊。
0: 对，
1: 这就跟很多朋友真的是提了个醒啊。有些朋友一直觉得，我说农村好，我得去农村买块地然后盖房子，有的时候其实像您说的还是
0: 有很大风险的，
1: 有很大风险。
0: 对对对。那在合同无效之后呢，双方就需要互相去返还财产，也就是说小刘他去退还房屋，那小陈去退还40万的这个购房本金。那如果在这个过程中一方遭受了损失，比如说这个买房这个人他买到房子之后他装修啦或者投入啦等等，那就根据各自的过错去承担损失。就过错怎么说呢，比如说这个房主他是不是知道，他本身是不是知道这个房子我就不能卖，但是我就想钻个空子我卖掉。以及这个买房的人是不是知道不能买，我就想钻个空子我买，就是看双方的这个过错程度，然后去承担这样的损失。
1: 那也给大家提个醒啊，有很多朋友都觉得我老了之后退休之后我要去农村生活，去农村买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但是这里面可能像通过毛律师介绍让大家知道了，这里面好像有的时候不是像大家想的那么简单，我出钱我就能买到，是不是？
0: 对对对。
1: 它还涉及一些很多怎么说跟咱们平时房屋买卖有点不太一样的地方。
0: 是是是的。
1: 大家要
0: 就是这个虽然说民事法律行为它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但是因为它违反这样的强制性规定，所以无效，是这样的一个
1: 对对对，
0: 原因吧。
1: 明白。大家也可以格外的留意一下。但是对于一些比方说村里面他会盖这种商品房出售，这种我觉得也是可以，这种就是对外售卖的，这种的话是没有问题的。
0: 也要看他的产权问题。
1: 也是产权问题设计的。
0: 也要看产权问题。
1: 好的好的。
0: 他占的地到底是村集体的地，他到底是我们常说的那种什么大产权了还是小产权了，这种也是
1: 好的好的，
0: 也是有关系的，
1: 要分清楚是吧？
0: 对对对。
1: 要提前呢买之前把这些所有的问题都弄清楚弄明白之后，咱再选择去付款去购买，这样为以后这些不必要的麻烦来规避一下吧。
0: 是的是的。
1: 哦，好的好的。那也听大家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您可以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我看行917来进行实时的留言互动，或者是大家找到我们的视频号直播间住在邢台第一房产来留言也都是可以的。

0: 是你我的房产世界。住在邢台第一房产，为您提供最新鲜的楼市资讯，最全面的市场信息，邀您参与话题讨论，说出您的房产故事。每日上午，住在邢台第一房产准时与您相约。
1: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邢台交通乐广播正在直播的住在邢台第一房产节目。教师朋友们注意了，尊师优居特惠月9月10日正式启动，持证购房立减9100元，夫妻双教师再减1000元，乡村教师额外再减2000元，住博会现场认购再享3000元减免，优惠截止10月7号，详情关注住在邢台第一房产的公众号。月满全程优居邢台，2026邢台秋季住博会9月25号到27号落地邢台博物馆广场，现面向全市各行业商家开启参展招商，品类包含房产、汽车、金融咨询、新能源电动车、家居装饰、家用电器，同时汇聚母婴婚庆、文旅图书、非老字号等特色业态，现面向各行业诚邀参展合作，携手共筑城市美好未来。参展咨询电话03193098086。今天呢是房产说法的时间，非常高兴邀请到了邢台房地产协会政策法律工作委员会主任委员单位河北新茂律师事务所毛瑞昭律师来做客直播间。今天呢也是结合具体的案例跟大家分析在房屋买卖过程当中相应的一些法律问题。接下来是这样的一个案例，请毛律师跟大家来进行一下解读。李先生和张先生签订了房屋租赁合同，约定李先生将其所有的一处房屋租给张先生租期1年，但是啊，在租赁合

0: 合同有效期内，李先生又把该房屋出售给了杨先生。那张先生还能继续在这个房屋内居住吗？张先生还有什么其他的权利可以来进行主张呢？毛律师，
1: 根据这个案例我想到了我们民法典的规定，就是说租赁物在承租人按照租赁合同占有期限内发生所有权变动的，不影响租赁合同的效力。
0: 什么意思？
1: 就是说我们常说的一个词叫买卖不破租赁，就是说租期内房主把房子卖了，但是我还是能在这住，简单来说就是这样的。在这个案例中呢，房屋它是在李先生和张先生签订的租赁合同有效期内他去卖给了另外的一个人。那张先生还是有权继续在这个房子里居住到租赁期届满的那一天。
0: 也就是说别看你房子卖了，因为咱们这个租赁关系还在存续期间，我还可以继续租继续住。
1: 对，对的。但是呢，根据民法典还有一条规定就是出租人他出卖租赁房屋的，应该在出卖之前的合理期限内去通知承租人，承租人享有以同等条件优先购买的权利。
0: 就是说我可以买，房东可以买，但是你要先通知人家租户，看他有没有意愿来购买这个房子，是意思吗？
1: 对对。但是呢，这个如果是房屋的按份共有人行使优先购买权，或者出租人将房屋出卖给近亲属的除外。
0: 这是啥意思？
1: 就是说虽然说按规定这个房主在卖的时候应该通知这个承租人，但是假设说这个房子是他跟别人按份共有的，比如说跟别人合买的，你占70%我占30%，或者你占多少我占多少，按比例，就是按份共有的。那这种情况下，如果人家另外一份的这个人
0: 人家要买，他想买，
1: 对，
0: 他有优先购买权，是意思吗？
1: 他要优于承租人。
0: 哦，
1: 以及近亲属也要优于承租人，
0: 就是看这房子卖不卖给我的亲戚，或者是卖给这个房子的那一份共有人出资人。他如果想买的话，你承租人也不能先买。
1: 对，
0: 好嘞，明白了。
1: 但是如果是卖给他要卖给其他人的情况下，他要先通知这个承租人，看你是不是有意要买这个房子。
0: 好，
1: 并且说呢，这个法条里一直提到了一个词叫同等条件。这个同等条件不是说我们通常理解的一样价，它还包括你付款的方式，以及其他的吧，就是付款的方式，比如说你是这个一次性支付，还是说这个分几期支付这样的。
0: 你的意思是什么？就是我一次性支付这个更加有怎么理解？
1: 就是比如说同样是买这个房子，价、
0: 啊、
1: 款同样是80万
0: 啊，对，
1: 那同样是一次性支付，那这个承租人就比其他人有这个优先购买权。如果说人家别人能一次性支付，但是你一次性付不了啊，或者说你想比人家低一点，那这个就不属于同等条件。就是这样的一个
0: 同等条件下，但是像你说刚才这种情况，他不能一次性支付这个租户啊，另外一个人可以一次性付给这个房东房款，更加利索，是不是房东可以优先卖给那个人？
1: 对，
0: 是这样。
1: 对，是这样。
0: 明白了，
1: 就是它法条规定的比较晦涩，但是简单来说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0: 明白了，就是这个房子更加有利于房东更加去出卖的这种情况下，
1: 对，
0: 还是要优先级的。
1: 对。
0: 那在这个案例里面最后是怎么判的呢？
1: 就是张先生他有权在这个房里居住，但是他还有一些其他的权利，其他的权益，就是说这个优先购买权。然后我们刚刚就这个优先购买权去进行了一个稍微的解释。
0: 也就是说租户还继续可以在这个房子里住，等到你的这个租赁合同满了你再搬出去。
1: 对。
0: 但是对于这个卖房人来说，你如果是卖房子之前你要先通知租户，看他先买不买，他不买的情况下你再卖给另外一个人。
1: 对对对。
0: 但如果说卖给另外这个人，人家的这个付款方式比你的租户要给的利索也好，或者像您刚才说的有更加这种更便利的条件的情况下，这个房东还是能卖给另外一个人的。
1: 对。
0: 明白了。但如果说这里边有亲戚，或者是房屋有一个共有的出租人情况下，还是要紧着他们先买。
1: 是的。
0: 好的，这一下解释就明白了啊。
1: 对。
0: 所以也是提醒大家吧，我觉得就是 每个买房人你要实地查看房屋的状况，如果确实这个房子存在出租情况，你一定要提前了解清楚它的出租期限等等，对吧？
1: 对，就是对于买房的这个人来说，别你买的时候不知道里头有租户，
0: 对，
1: 然后

0: 来了之后，
1: 你
0: 当时
1: 住不进去，
0: 对对对对，
2: 明白了，
0: 就是你要了解清楚实地去看，
2: 就要避免这样的情况，因为很多朋友买房他着急住啊。
0: 对对，
2: 如果说租户这个情况你不提前了解到的话，你说实话耽误了自己的入住的时间，而且一系列很麻烦的事情，你要来回交涉。
0: 对对 对, 对，本来已经比如说已经有安排了，然后后面全部都要去变动。对对对，
2: 明白了。好的，大家这方面一定要多多注意了。接下来这个事情也可能是在房屋买卖过程当中有可能会出现的，就是关于跳单的情况。这个李某啊，为了方便孩子上学，找到中介公司委托他们帮忙寻找合适的房源，后来李某就看中了老张正在出售的房子，三方就签订了购房意向合同，并约定以70万的价格购买，中介费是购房款的1%，也就是说要付7000块钱吧，对吧？
0: 对。
2: 然后呢，后来李某就觉得动了个小心眼儿，说我绕开中介公司吧，私下与房主老张签协议，然后购得这个房屋，然后我是不是还能省点我那中介费之类的啊。中介公司就认为你这属于跳单呀，于是把李某起诉到法院，要求李某向中介来支付中介费。中介公司主张能得到支持吗？就是最后你没有通过中介来实现这套房子成交，还需要来支付中介费吗？
0: 这个民法典有规定啊，就是这个委托人在接受了中介人的服务之后，利用中介人提供的交易机会或者这个媒介，但是又绕开了中介人去直接订立合同的，应该向中介人支付报酬。而判断这个购房人他是否构成跳单违约啊，就是要看这个购房人是否利用了中介的这样的房源信息、这样的机会等等这样的条件。如果说购房人是通过其他的公众可以获知的正当的途径，比如说这个卖房的人他还发在了其他的公众平台上，在这样的条件下，可以说他没有利用之前他就是
2: 中介公司提供给他的这个房源，是吧？
0: 对对对。那他就不构成违约。但是在这个案子里呢，李某确实是先通过中介公司了解了这样的房源的情况，然后他又绕开了中介公司，私下跟房主去协商购买房子。那这样的情况下确实是属于跳单。那根据民法典规定呢，他就应该向中介公司去支付相应的报酬。但是实务中呢，也不一定是支付全额，也要看这个中介公司，简单来说就是你到底干了多少活。
2: 明白。因为你最终没有通过你来实现这笔交易的情况下，最后是给你支付中介费，但是要根据你这个整个进程的推进情况来判断，按比例给你支付，
0: 就是看你整个合同的履行情况。对。
2: 但是我也提醒大家，如果是您是通过中介去选到这套房源的话，尽量咱不要出现跳单这种行为，还是承担了很多的这种法律上的风险的。
0: 是的。
2: 你像这个毛律师刚才说的，你房子也买了，其实你最后觉得你绕开中介公司了，你就能不支付了吗？但结果是你还得支付，而且你绕开它之后，后面有可能有一系列的一些你想不到的
0: 受诉的风险
2: 麻烦，
0: 对，
2: 存在。所以说咱不要干这事儿，人家中介也付出这个相应的一些劳动了，辛苦了，是不是？
0: 劳动和服务带着你去这儿看那儿看，
2: 对呀，也该支付咱们得支付啊，不要在这个事情上觉得是省了钱了，有的时候省小钱，后面可能一系列麻烦就来了，
0: 花大钱。
2: 还是提醒大家，尽量咱们不要这么做啊。好，接下来是这么一个案例啊，就是吴某名下有一套商品房，办理了银行按揭，但是还有80万贷款没有还清，房屋呢抵押在银行。在2025年4月，吴某和买家郑某签订了二手房买卖合同，约定房屋的总价款，约定由买家郑某出钱帮助卖家吴某来这种赎楼解押，之后办理过户了。但是后来房价上涨，那吴某就后悔啊，吴某就后悔提出这个房屋还有银行抵押贷款没有结清的这种房屋不能买卖，主张双方签署的这种房屋买卖合同直接无效，不愿意继续履行交易。在这种房屋的银行按揭贷款尚没有还清，存在抵押的情况下，双方签订这种二手房买卖合同，它是否有法律效力呢？
0: 这个其实也涉及到我们很多人这样的误区了哈，觉得这个房子贷款没有还完，它还有抵押，我就不能签买卖合同，签了也没有效力。但是呢，根据现行的民法典的规定，抵押财产是可以转让的，有抵押并不直接导致

0: 买卖合同无效。
1: 嗯，
0: 民法典有规定哈，说这个抵押期间，抵押人可以转让抵押财产，当事人另有约定的，按照其约定，抵押财产转让的抵押权不受影响。
1: 嗯，
0: 这就是法条的这个明确的规定。
1: 哦，
0: 那在这个案子中呢，买卖合同它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
1: 嗯，
0: 也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所以说是合法有效的。
1: 哦，
0: 但是呢，这里我们也要提醒一下，就是法条后面还有相应的规定，就是说，抵押权抵押人转让抵押财产呢，应该及时去通知抵押权人，就是说银行。
1: 哦，
0: 你要想，抵押权人就是银行对你这个房子享有抵押权。
1: 嗯，
0: 你要想在待押期间去转让，
1: 嗯，
0: 你要及时的去通知银行。
1: 嗯，
0: 那如果抵押权人能够证明抵押财产转让可能损害抵押权的，
1: 嗯，
0: 就是说你这个人
1: 买，就是说我把这套房子卖给了一个不具备还款能力的人，银行肯定就不愿意了。
0: 对，
1: 就是你把这房子卖了，但是人家最后不履行对银行的这种还款的这方面的义务的话，是不是银行就不干呀？
0: 有很大的可能。
1: 这就叫损害了他的这种抵押权吗？
0: 对，叫。
1: 哦，
0: 那这种情况下，他可以请求抵押人将转让所得的价款向抵押权人提前清偿债务或者提存，就是说，
1: 嗯，
0: 你卖了钱，你先给我还上。
1: 哦，这样银行不承担更多的其他的风险。
0: 对，就是说，在你，他这种更多的是涉及，不是全款的抵押赎楼，而是就是单纯的换个人儿。
1: 哦，
0: 而这个我们这个案例中涉及到的是全款的，把钱还上还清，
1: 嗯，
0: 然后再过户，这种情况下其实对抵押权人是没什么影响的。
1: 嗯，
0: 损失的可能就是他的那个利息损失。
1: 哦，明白。
0: 如果说是我也不全款的还，
1: 嗯，
0: 我就是从 A 换成 B，
1: 嗯，
0: 从这个 A 还款变成 B 还款，
1: 哦，
0: 那银行可能就要去考量考量。
1: 哦，他要去再重新研判一下你这个人具不具备还款能力。
0: 对对对。
1: 啊，像这种刚才案子里说的这个不具备这方面的问题，是他拿着你买房子的这部分钱，你先把银行的先还了。
0: 嗯，
1: 我银行不给你承担任何风险。
0: 对。
1: 哦，明白了。
0: 那这种情况下，他合同没有问题。
1: 嗯，
0: 也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也不违反规定。
1: 所以说，你这个合同就生效，你不能这个房东说我不卖给你了，
0: 嗯，
1: 这种是不行的。
0: 对，
1: 你别看我这房子目前还抵押在银行，但是咱们这合同都已经是有法律效力了。
0: 对对对，
1: 明白了。嗯，接下来咱们跟大家说一个借名买房，这可能在平时生活当中也可能会遇到的一个问题啊。
0: 嗯，
1: 这个小孙与老王是亲戚关系，老王因为年龄偏大，不符合银行按揭贷款办理条件，无法自行的贷款购房。为此，老王和小孙口头协商，约定借用小孙的名义购置房产，办理银行按揭的贷款，房屋的实际出资啊、使用权益都归老王所有。协商一致之后，在老王的全程陪同下，小孙与房地产开发公司签订了商品房买卖合同，那么案涉房屋约的购房首付款全部由老王实际支付。后续呢，小孙也配合前往银行办理了涉案房屋的按揭贷款审批以及开户手续，房贷的还款账户登记在小孙名下，但是啊，每月的按揭贷款本息是由老王通过银行来转账的方式来存入的，完成每月的这种房贷的清偿交付之后，老王也实际去居住了，而且水电费也是由他来进行偿还的。但是最后俩人有掺掺头了，然后呢想打官司了。这个老王就觉得我这个什么贷款也还完了，我也一直在这里边住了，你得配合我去

来自周传雄，我的心太乱。和大多数功成名就、笑谈往事的音乐人一样，周传雄谈起自己走上音乐道路的开始也是这样的。童年时期就有了音乐的梦想和天赋，从小唱歌对他来说就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然而家境不好使他有着比别人更为艰辛的成长史。听周传雄的歌声，再加上他淡淡的到来之前的辛酸，平静中体会着别样的辛苦。欢迎来到这里，流行的经典是甜歌。以下的时间在这里陪你听歌聊心情。

0: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1: 你们玩吧，快11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0: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1: 行，再来一把。
2: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3: 12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4: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5: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6: 阳光淡淡洒在肩上，街角飘荡着音乐的浓香，驻足月季花开的城市

那英是一个不断求新求变、不断超越自我的歌者，她的嗓音具有像欧美黑人歌手的磁性和爆发力，所以她的很多歌曲在不同的环境中播放都很有流行度。刚才听到的这首便是来自那英的《不管有多苦》。欢迎来到这里，流行乐经典，欢迎继续把频率锁定在这里，继续收听，我是田歌。

每次听老狼的歌，心里都会涌起一份感动，关于青春校园的伤感和遗憾，这就是校园民谣所带给我们的一种特殊的魅力吧。浑然天成的嗓音，潺潺的音调，再次回首仍觉悠在耳边。快乐继续，音乐继续，继续回来流行也经典。稍后的时间交给陈洁仪，天冷就回来。

0: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1: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2: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3: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4: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5: 精彩未来，
4: 为您导航，
5: 导航。
0: 对于我们来说，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永远不会发黄。
2: 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
0: 岁月的溪水边，捡拾起多少闪亮的音乐。
2: 流行也经典，
0: 流行也经典，甜歌和你在一起。

爱情不一定非要义无反顾，相遇也不一定非要充满机缘，否则我们的爱就会很累，也会像一杯白开水，当它沸腾的时候虽然是充满激情热气沸腾，但若是碰到嘴就会觉得烫口难以下咽，而当这杯水恒温的时候，便会体会出一股清静来自于心情深处的感受，虽然平淡无奇，却也够我们回味一生了，不是吗？刚才听到来自郑秀文的初见，希望你的爱情是平淡无奇却是绵长的。稍后的时间交给刘德华添意。

你是我所有，所有的我是你。爱是一种神奇的东西，有时候很小像一朵雪花，有时候很大像宇宙无边无界。爱又是一种骨子里的东西，是天生下来就注定了的缘分，所以不要患得患失才好。继续回到这里吧，流行也经典，我是田歌。

0: 大平层，诚心贵买两北国旁纯洋房现房，141至439平米大平层，诚心贵买两户原址，传承家族荣耀。品鉴热线3168888，邢台哈维斯特土地整理股份有限公司，邢房预售证地信2026011号。邢台北国商城五大国际品牌城市首店盛大启幕，来自瑞士殿堂级户外品牌猛犸象，专业硬核纵享山野探索；挪威专业户外品牌海利汉森，百年硬核科技兼顾户外性能与城市机能；国际名品 UGG、 CK、 Tommy Hilfiger 缤纷呈现，多重时尚风格一站体验。这个中秋国庆双节，相约邢台北国商城，共赴焕新消费之旅。
1: 妈妈说了，一张纸就可以擦干净手上的水。
2: 同学们都辛苦了，这儿有瓶装水，大家可以随便喝。
3: 咱们每个人可以在瓶子上做个特别的记号，这样避免拿错，
2: 也更节约用水。
4: 我把商标折了一个角。
5: 爸爸，今儿中午咱们省点事儿点外卖吧。
6: 行，你看着点。对了，咱在家吃饭就不要餐厅的一次性餐具了。
5: 知道，不能浪费，我这就备注上。
7: 虽免费不浪费，让文明成为一种习惯。
0: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8: 阳光淡淡洒在肩上，街角飘荡着音乐的浓香，驻足月季花开的城市，唱一曲光阴的歌，
9: 光阴的歌，
8: 握手记忆，品味年华，流行也经典。

万芳与高亢温和柔美的歌声在国语歌曲的市场占有一席之地，曾经主唱过许多电视剧的主题曲，他主唱的电影《新不了情》的同名主题曲《新不了情》至今还在 KTV 广为传唱。而刚才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万芳的《信赖》。在他的歌声里，一个小时的节目即将告一段落，田哥和你相约在下次节目再会。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生活一小时，快乐一半，温暖一半。动听917，好音乐，放松你的心情。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1: 你喜欢中兴大街的车水马龙，还是百泉大道驰骋的激情？你喜欢抗大路上的一路风景，还是国道省道的沿途风情？邢台市交通运输局祝您一路好心情。你好邢台，你好。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你好交通节目，本节目由邢台交通音乐广播和邢台市交通运输局共同推出，我是主持人小敏。本期节目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邢台交建集团华银城际公交公司副经理冯苏慧。那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欢迎大家随时参与进来，两部热线电话已经开通，号码是27718和27719，另外也欢迎您通过微信公众平台留言的方式来进行参与。您在微信公众号中搜索我看行917，行是邢台的行，添加关注直接留言我就可以看到了。冯经理您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高兴来到你好交通节目。
0: 欢迎冯经理。那日常啊，咱们不少跨县域通勤走亲访友的市民朋友之前肯定都有过夜间跨县出行犯难的一些经历，比方说晚上就赶不上咱们的常规公交了，打车呢动辄上百元，坐黑车又不安全，一直是不少这个咱们邢台老百姓的出行痛点。最近啊，不少听众给我们节目留言说发现市区到周边多个县的夜间城际出行多了一个安全又划算的一个新选择。今天呢，我们就特别邀请您来做客直播间，和大家好好聊一聊咱们邢台这趟新上线的夜间城际公交专线。首先想替广大好奇的听众朋友们问第一个问题，咱们这条广受好评的县域夜间城际公交专线是什么时候正式开通的，又覆盖了哪些区域，运营时间又是怎么设置的呢？
1: 好的，主持人，我们的这个夜间城际公交专线呢，是在今年2026年3月10号正式开通的。我们先后开通了从市区通往威县、广宗、南宫、新河、百乡、龙窑、宁晋、清河的八条专线。线路呢，同时还辐射到了南河、萍乡、巨鹿、临城等多个县区，把公共交通的服务触角进一步延伸，彻底打通了群众夜间城际出行的最后一公里。我们的运营时间呢，固定为每天晚上的6点到8点。同时呢，我们还会根据实时的客流动态的调整发车班次，科学调配运力，全力保障乘客出行顺畅，无滞留，零积压，切实守护大家的夜间出行权益。
0: 听完之后我都觉得特别期待啊。之前很多朋友可能家住县里面，但是又在市区上班，总说赶下班最后一班公交啊特别慌张，因为像您说的六点之前咱们就已经是末班了。
1: 对
0: 啊，那现在这条夜间专线开通之后，直接补上了之前的一个服务缺口。很多朋友也比较好奇啊，说咱们专线开通之后，老百姓的夜间跨县出行和之前相比最大的改变是什么呢？
1: 我们这个变化可以说是非常直观的。在这个专线开通之前呢，咱们邢台的这个夜间城际出行的渠道特别的单一。大家基本上只能靠私家车、网约车，甚至是这个私人黑车。
0: 对。
1: 不仅呢出行成本高，安全性呢和这个规范性也没有保障。现在呢，咱们这个夜间专线正式投用之后呢，实现了日间常规班次与夜间专线班次的一个无缝衔接，彻底扭转了之前的一个被动局面，给群众打造出了更加安全、便捷、经济规范的一个夜间出行新通道。全方位适配了市民通勤、就医、务工、探亲、休闲等多元化的一个出行需求。除此之外呢，公交服务的提质升级也有效畅通了城乡流通渠道，赋能县域的经济和夜间经济蓬勃发展。也是我们深耕民生服务，推动传统客运创新转型的一次重要民生实践。
0: 是的，安全便捷的同时，之前也是刷到过一些市民朋友分享的坐这趟夜间公交的一个票价，说比这个打车划算太多了。很多听众朋友也都是想了解咱们这个惠民票价到底有多实在，您给大家算一笔咱们的出行的成本账吧。
1: 好的。
0: 这
1: 个我们在设计服务的时候呢，首先就把惠民放在了一个重要位置。大家都知道啊，私人打车跨县出行基本上都要百元以上的一个高额费用。而我们夜间城际公交的常规票价仅需十几元，就可以大幅度的压缩成那个群众的一个城际出行开支。
0: 是。
1: 后来呢，我们又上线了数字化购票服务，还争取到了更多的一个专属福利。原来十五、二十、二

0: 15元票价的一线路。
1: 嗯，
0: 现在呢，市民提前1到3天从网上预约购票，分别能够享受到9.9块、14.9块、19.9块的一个超值惠民票价。
1: 嗯，
0: 这个单票的最高可以优惠5.1块。
1: 哦，
0: 嗯，就算当天购票也能立减2元。
1: 嗯，
0: 而且所有的票价优惠的这个差额呢，都是由平台全额进行补贴承担的。其实就是为了要让广大市民实实在在的享受到公共交通发展带来的惠民红利。
1: 是，
0: 这也是我们上线之后收获群众广泛认可和一致好评的一个重要原因。
1: 对，真的是把这个惠民福利直接给到大家手里了。那说到线上购票，不少听众朋友们还不知道啊，咱们的夜间城际公交在7月份刚刚完成了一次数字化服务的全面升级，而且和大家非常熟悉的滴出行来携手合作了。这波升级具体给大家带来了哪些新的便利？当时又是怎么分工来推进这项服务的呢？
0: 嗯，这项升级呢，我们是在2026年7月16日正式落地的。
1: 嗯，
0: 当时呢，我们是精准瞄准了群众夜间跨线出行购票繁琐、排队耗时、便捷度不足的一个痛点。
1: 嗯，
0: 和滴滴出行呢达成了深度合作，双方精准分工协同发力，由滴滴出行负责搭建线上售票平台，提供全程的一个技术支撑。而我们邢台城际公交这边统筹智能排班、客流数据分析、车辆调度运营等核心工作，实行定员定时规范化发车，全方位筑牢了市民夜间出行的一个安全防线。升级之后呢，市民不用再到线下站点排队现场购票，直接用手机就可以实时的查询班次动态，一键在线购票，扫码核验乘车，整个出行的流程的便捷度和体验感都提升了一大截。
1: 嗯，
0: 真正实现了夜间城际公交的数字化服务全面升级。
1: 是的，听起来这个线上购票啊，用起来特别省心，肯定有不少听众朋友还是想尝试一下。请这个苏经理跟大家一步步讲清楚具体的线上购票操作流程。如果说要是临时到站了，想坐车没提前线上预约，还有没有这种方便的一个购票方式呢？
0: 嗯，其实操作起来也非常的简单，大家跟着几步走就可以轻松完成购票。
1: 好，
0: 大家可以打开这个微信，然后小程序里边搜索滴滴出行小程序。
1: 这样啊，我跟着咱们苏经理的这个一步一步的来进行操作一下。我先搜索什么？滴滴出行，
0: 滴滴出行小程序。
1: 滴滴出行，
0: 对，
1: 大家打开微信啊，滴滴出行小程序，我试一下啊。好，搜索，然后这样出来一个，应该是上面这个吗？
0: 对对对，第一个，
1: 第一个。好，点进去，然后呢，点哪？
0: 然后它这个下边的一些界面。就会出来，出来之后呢，里边有一个站点巴士，就是这个在这儿提醒大家一下，大家一定要就是打开定位，就是你确定是定位到邢台，然后它会有
1: 一
0: 个站点巴士在这里。对，
1: 就是定位，就是我这是自动到，
0: 有的是你这个应该是已经定位好的
1: 啊，我这定位好的。左上角吧，有一个这个城市，大家要选择邢台。
0: 对对对。
1: 好的，选好邢台之后，我看到这个站点巴士这儿。
0: 是，点开站
1: 点
0: 巴士。
1: 好嘞，然后看一下这个站点巴士这个界面啊。嗯，
0: 在站点巴士这个打开之后呢，然后大家可以看到，然后它这个出发时间默认，因为你刚才不是选的就是邢台市吗？所以它出发时间就是邢台市任意站点。然后你只需要在这个选择目的地这
1: 一
0: 块，
1: 我看有什么。
0: 对。
1: 我看一下啊，这个就跳过。哦，你看能选啊。
0: 对，
1: 百香、广宗、巨鹿、临城、龙窑、内丘、南宫、宁静、萍乡，这么多啊。
0: 对，
1: 那我选一个吧啊，我选一下广宗。好，到广宗了，然后嘞，
0: 然后您就选择您的这个下车点，比如说您要选择在广宗汽车站，您就点。
1: 好嘞，我点这儿之后，它就一个，
0: 对，
1: 啊，
0: 它这个班次呀，票价就出来了。对，
1: 真好，而且标着906是吧？我看一下啊，13块钱一人。
0: 对，这是当天的票价。如果您要是预定明天的话，就是刚才说到的9.9块，
1: 还能便宜优惠。
0: 对，
1: 这个叫未选上车点，我得自己选一下。
0: 对，自己选一下，你们就自己就近选择你的上车点跟下车点。
1: 你看这么多选择，而且还写着具体的，比方说到萍乡汽车站发车，可能到晚上的7:42了；到武夷桥南的话，可能到6:42了，是吧？我选一个中心汽车站，我选一下啊，然后再点去购票吗？
0: 对。
1: 哦，很方便很方便啊。然后一看有一个成人票，这个显示13，这买的是今天的。
0: 对，他当天不是立减2元吗？
1: 这当天的。
0: 对，
1: 我看一下啊，往回返回一下。哦，看着了，这儿明天。
0: 对，
1: 是不是？
0: 明天你看9.99，
1: 9.99，
0: 对，
1: 还能便宜啊，
0: 对，
1: 就觉得很神奇。

0: 以前大家说坐公交车还能便宜吗？真的就实现了，
1: 对，
0: 很方便呀。
1: 对，这就是跟数字化合作的这个，就是现在优惠券嘛，有，
0: 这好用啊！我刚才体验了一下，是真的好用。
1: 对，
0: 这个具体去哪儿坐车，哪一站能下，几点发车？

0: 手机的后四位就可以上车了、
1: 哦、也就是说大家购完票之后出来个码您就截下屏，
0: 不用截、
1: 啊、
0: 不用截屏，你就在这个里边就直接点击，它有一个二维码，你点击之后司机那端就可以扫，扫了之后就可以上车了、
1: 哦、这么方便。
0: 对，
1: 好的，
0: 或者直接就不拿手机，我报一下手机后四位、嗯、然后他司机那边都可以看到，看到之后确认上车就可以。
1: 大数据给大家出行带来的这种便利啊
0: 啊，
1: 那是有些朋友说有些临时出行来不及预约，这个时候怎么办？
0: 这个大家也不用担心、
1: 嗯、
0: 因为我们每台的这个夜班公交车呢都附有随车二维码、
1: 嗯、
0: 就是市民到站后也可以直接扫我们的这个随车二维码就行、
1: 哦、
0: 然后就只要有余票、
1: 嗯、
0: 我们就可以及时的购票乘车、
1: 嗯、
0: 这个现在目前就是扫这个随车二维码也是当天立减2元、
1: 哦
0: 出行呢非常的灵活也方便。
1: 哇，这个操作流程完全没有门槛，非常丝滑，这个各个年龄段的朋友都能轻松上手。大家也很好奇啊，说这套线上预约购票系统落地运行到现在整体的实际运营成效怎么样，后续咱们邢台城际公交在惠民出行服务上还有什么新的规划吗？
0: 有的，这个从咱们这个滴滴站点巴士惠民服务上线以来，
1: 嗯，
0: 我们的邢台夜间城际公交已经累计安全发车600余趟次，
1: 嗯，
0: 精准服务群众1万余人次，
1: 嗯，
0: 不管是安全运营还是惠民服务都取得了非常不错的成效。
1: 嗯、
0: 哎，这次线上预约购票系统的落地应用也是我们践行公交加 N 的一个创新发展理念的生动实践。
1: 嗯，
0: 通过延长夜间服务时长，科学优化运力配置，打通数字化的服务端口，我们有效拉近了城乡时空距离、
1: 嗯、
0: 依托数字赋能与市场化的惠民举措，实现了便民出行、
1: 嗯、
0: 普惠利民、引流增效、业态升级的多重价值，让城乡群众真切感受到公共交通创新发展的成果与温度。
1: 嗯，听说咱们还开通了济南红色专线，您给大家来介绍一下。
0: 对，我们还开通了这个济南红色专线，它呢将济南革命纪念馆、
1: 嗯、
0: 巡抚革命烈士纪念碑和济南区烈士陵园这些红色资源呢串联了起来，方便咱们学校呀、企事业单位坐我们这个车开展研学活动、
1: 嗯、
0: 聆听红色故事，缅怀革命先烈。
1: 嗯，同时是不是还有咱们机场巴士的专线？
0: 对，我们同时呢还开通了这个机场巴士专线，发车时间呢与机场精准对接、
1: 嗯、
0: 方便乘坐出方便咱们乘坐飞机出行的旅客呢转乘公交回家。
1: 嗯，
0: 同时呢我们夜间公交还开通了通学公交、
1: 嗯、
0: 方便我们这个学生的一个返校跟那个回家。
1: 嗯，
0: 而且我们还有这个小件快运业务、
1: 嗯、
0: 通过我们的公交车把这个市民需要寄送的这个物品呢、
1: 嗯、
0: 安全快速的捎带到各县的一个公交站点、嗯、这样的话就不需要寄件人专门往各县跑了。
1: 哎呀，这点真的是非常非常便利啊、
0: 嗯、
1: 听说咱们有这个骑行友好公交专线，您快给大家来介绍一下。
0: 好的，
1: 嗯，
0: 就是为了助力咱们这个自行车之城的创建，切实的便民利民、
1: 嗯、
0: 从9月7号开始，我们邢台交建集团华英城际公交呢全新推出了全程骑行友好公交专线。
1: 嗯，
0: 打通了公共交通与户外骑行的衔接壁垒、
1: 嗯、
0: 让市民轻松奔赴大峡谷，沉浸式饱览太行山水的优美景致。
1: 嗯，
0: 该专线呢我们起点为金融中心、
1: 哦、
0: 沿途串联百泉渊水公园、同心岛、德龙骑行驿站、天梯山、爆香谷骑行小镇、抗大陈列馆、
1: 嗯、
0: 终点呢直达邢台大峡谷风景区。
1: 嗯，
0: 我们这个时间班次呢是工作日周一到周五的去程的这个是2个班次、
1: 嗯、
0: 是上午的7点半和9点半2个班次、
1: 哦、嗯，
0: 我们返程呢为下午的3点和5点2个班次。
1: 哦，
0: 遇到周六日呀或者节假日，我们会根据这个客流动态的增加班次、
1: 嗯、
0: 兼顾市民通勤出游的一个多元需求。
1: 嗯，咱们这种创新打造公交加骑行加随车保障的一站式出行新模式，到底能给老百姓带来什么样的一些便利呢？
0: 对，我们现在这个骑行友好专线呢，它是公交加骑行加随车保障的。
1: 嗯，
0: 我们在车厢的前半段呢，供乘客可以舒服的乘坐。
1: 哦，
0: 后半段呢是主要专门用于安放自行车的，
1: 嗯、
0: 实现了人与单车同车出行。
1: 哦，
0: 同时呢，我们车上还配备了应急急救箱，
1: 嗯，
0: 存放有创可贴啊、消毒用品、绷带以及常备药品。
1: 嗯，
0: 而且还备齐了补胎啊、简易的维修工具，可快速的处置爆胎、掉链 链子等骑行的一些小故障、
1: 嗯、
0: 这些呢都是在我们车上常备并且是免费供大家使用的。

0: 然后同时我们车上还有微型的车载食品箱，还储备着电解质水啊、零糖饮品，还有全麦的木醇木那个面包，方便咱们骑友呢随时购买补充体能，我们骑就是需要提醒大家一点的，就是我们在乘坐的时候，咱们的骑友呢需要遵从我们现场工作人员的一个指引，有序的摆放车辆，文明的乘车，这样呢也能保障咱们的安全。
1: 好的，那接下来咱们公司还要做出哪些工作呢？
0: 接下来呢，我们那个邢台交建集团华盈城际公交呢，还会持续立足群众出行的一个实际需求，深耕民生服务，不断优化运营模式，升级便民服务举措，完善城乡公交服务体系，以优质高效普惠的公共交通服务点亮太行全城夜色，为邢台夜间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的交通动能。
1: 哇，今天您的这个分享太细致了，让我们完整了解到了这趟夜间城际公交背后满满的民生巧思。如果听众朋友们近期有跨县域夜间出行的需求，完全可以去体验一下这条安全实惠的新线路。再次感谢苏经理来做客直播间，也感谢大家的收听，本期的你好交通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再见。
2: 月盛天喜印，北国旁纯洋房现房，141至439平米大平层，诚心贵卖，良户原址，传承家族荣耀。品鉴热线3168888，邢台哈维斯特土地整理股份有限公司，邢房预售证D-02260111号。邢台北国商城品牌重装，焕新升级，全棉时代幽兰新店璀璨启幕，解锁穿搭新灵感。毛戈平、卡洛驰、Mega 高级店、MLB、Rapido、李宁、玉香飞、百丽、松山棉店强势焕新开业，北国金店金至尊、谢瑞麟华丽蜕变闪耀登场。中秋国庆双节，相约邢台北国商城，共赴焕新消费之旅。
3: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4: 哎，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5: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4: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6: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7: 当然不是了。
6: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7: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5: 没警察。
7: 有电子警察。
5: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2: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8: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邢台北国商城五大国际品牌城市首店盛大启幕，来自瑞士殿堂级户外品牌猛犸象，专业硬核纵向山野探索，挪威专业户外品牌海利汉森，百年硬核科技兼顾户外性能与城市机能，国际名品 UGG、 CK、 Tommy Hilfiger 缤纷呈现，多重时尚风格一站体验。这个中秋国庆双节，相约邢台北国商城，共赴换新消费之旅。
1: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2: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1: 嗨，算了，走了走了。
3: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
4: 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1: 嗯，不错。
5: 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4: 你小声点。
3: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6: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7: 嗨，差三秒就绿灯了，走喽。
3: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8: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9: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10: 精彩未来，
9: 为您导航，
10: 导航。

0: 月盛天喜印，北国旁纯洋房现房，141至439平米大平层，诚心贵卖，良库原址，传承家族荣耀。品鉴热线3168888，邢台哈维斯特土地整理股份有限公司，邢房预售证地信2026011号。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1: 爸爸，把电动车放在家里充电多方便啊！
0: 那可不行，国家有规定，电动车严禁通过电梯通行。电动车进楼入户充电，存在安全隐患，容易引发火灾。安全是居家生活中幸福的保障。
2: 同学们，我们进入人员密集场所的时候，应该优先观察哪两个位置呢？
1: 老师，我知道，我们应该第一时间观察到安全出口和安全通道，万一发生突发事故，能够快速安全地逃脱。
0: 安全是日常生活中一种细致的观察和留心。
3: 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请把车停在停车位上。
4: 好嘞，同志，马上开走。
0: 安全是生活中每一次自觉的习惯。
5: 师傅，请熄火加油。师傅，加油站严禁烟火，请您配合。
0: 安全是公共秩序管理中不可逾越的红线。社会发展因安全而璀璨，我们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6: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品尝丰盛午餐，就像是给爱车加满油，可以让你的生活充满活力。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3: 爸爸，爸爸，红灯！
2: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3: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4: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3: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5: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6: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7: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啦？
6: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7: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分辨清。
8: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0: 一个故事，一首歌，青春与感动流淌在旋律中，让细胞开始舞动。点播一首好歌，用歌声传递祝福。这里是917悦动听，好音乐给你听。北京时间的12点01分，各位中午好，这里是 FM91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917悦动听。各位中午好，我是珊珊。又到了午间音乐时间，不管您是刚刚拿起碗筷，还是正在握着方向盘的路上，那这半小时的时间呢，让我们一起交给音乐。今天为大家准备好了几首非常好听的歌曲，那有几首是我们记忆当中的经典，当然还有两首呢是今年正热的新歌哈。那当然我们今天第一首歌曲呢，一定要和大家一起来听一听我们非常经典的《后来》。《后来》这首歌曲呢，是从1999年一直真的是唱到了现在，20多年的时间，可以说是前奏一响，还是能把人拉回到某个特定的夏天。有人说刘若英的歌是后知后觉的温柔，年轻的时候听啊是旋律，那现在听呢是自己。在午间的路上，如果这首歌曲让你想起了谁，不必刻意去收起那份情绪，让它跟着旋律一起飘一会儿吧。那让我们一起来听一下这首《后来》。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后来》，那接下来我们就和大家来换换节奏啊，听一听我们今年的一些新歌。接下来这首歌曲呢，来自于岳云鹏的《西楼儿女》。这首歌曲在短视频平台上传唱度还挺高的。小岳岳呢，用他那种笑着笑着就沉默的唱法，把一首歌看似非常轻松的歌唱出了烟火里的叹息。在2026年汽水音乐和抖音“看见音乐计划季”的榜单上，这首非常有故事感又有烟火气的作品呢，就特别的受欢迎。听众呢，好像越来越喜欢这种不端着、不说教的音乐，让我们一起来听岳云鹏的《西楼儿女》。

那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今天和大家分享的这几首歌曲啊，可以说是有经典，也有给你新鲜的新歌。那这里是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每天午间都会陪伴各位好音乐一起在路上。我是珊珊，大家午安，下午的路上注意安全，我们下周再见喽。

0: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1: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导航。
2: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0: 北京时间12:29，和大家共同来关注一下最新的气象信息。最近一段时间啊，大家可能看到天气变化呢还是比较多变的。那在这里呢，也提示一下各位未来一周的整体的天气情况。未来一周还是以晴天到多云天气为主，整体的温度变化呢不会很大，但是呈一个逐渐上升的趋势。来看一下，今天白天到夜间是晴转多云，会有偏南风3到4级。这一段时间呢，最高温度可以达到28度，最低温度是在14度左右。那大家出行的时候还是需要及时来关注最新的天气变化，注意我们的穿衣指数。
1: 灯光准备，调音师音乐准备，摄像机收音机各部门注意，3、2、1，新媒体传播奖栏目大龙吐槽 Action。

嘿，朋友们，如果真的是你，请打招呼，欢迎光临新一期的大龙吐槽。我想跟大家说一说，在这个周末我发生了一件特别特别愚蠢的事儿，就大家千万别笑我啊。就是这个周末呢，我早晨一起来，我发现我腋下突然特别疼，就那种就是你知道我一抬胳膊，哇，疼得不得了，你知道吗？我一想，我说妈呀，我是不是要得重病了？我当时哈，我那个手啊就固定在这个位置上，我都不敢抬哈，我就直接就打了个车，我去医院了。医院呢，我就赶紧挂了个急诊。我说医生，你给我看看，我这胳膊动不了了，一动腋窝疼的要命，钻心的疼，刺疼。那医生呢就让我脱了那个上半身的衣服，然后呢就把我这个腋窝就打开看啊。然后呢他一打，我说哇，疼疼，怎么受不了啊，疼。然后医生就直接就把我这个打开了，就啪一下就打开了，然后突然之间就不疼了。我医生咋

突然你一按不疼了，是什么情况啊？他说大龙啊，你是腋毛打结了。我说哦，那我回家了。我说谢谢啊医生，没得重病就行。希望此刻当你听到大龙的声音，快乐已经在你的车厢里跳舞了。

0: 多么希望当你听到大龙的声音，快乐已经在你的车厢里跳舞了。找到大龙的方式也特别的简单，就是现在把您的微信打开，右上角的加号添加朋友，在最下面的公众号里搜索大龙，看到那个穿着白衬衣弹吉他的小哥哥，就赶快跟我成为好朋友。好了，下面的时间咱们让快乐继续来听大龙讲段子。
1: 大龙讲段子，
0: 大龙讲段子，分享的都是微信公众平台上大家分享给大龙的那些特别逗乐的段子。今天要分享的第一条段子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卢克，他的段子是这么说的：龙哥，那天呢我在叠被子，我弟呢在玩我电脑，叠被子的时候呢，我一看我就说，妈呀，我这被子好丑啊。我弟连看都没看我就说，姐，你下辈子也好看不了哪儿去。所以我就明白一个道理哈，打弟弟要趁早。李栋林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这我妈住院之前呢，我有时候呢是化妆去看看她，有时候呢是没化妆素颜就去了。然后隔壁的那个老奶奶呢，有一次就跟我妈说了，她说呀，这不瞒你说哈，你家这俩姑娘都挺好看的。Peach 留言说：龙哥，我们领导说呢，这个女生节过节嘛，想组织大家唱歌，但是说了要组织大家唱歌，等了半天吧，也不发那个 KTV 的位置，也不发时间，也不发地点的。结果快下班了，领导说了，那个晚上呢让大家一人啊，就是录一个全民 K 歌，然后发到群里，大家集体听一听。下一个零留言说：龙哥，我有一个这样的男朋友，我也是无趣了。今天呢男朋友给我发个信息，他说，宝贝儿啊，咱俩晚上一起吃火锅吧。我说不行啊，晚上我要去种睫毛呢。哎妈呀，怎么又中啊？中了几次都没活呀？龙哥，无语的无语。月季留言说：龙哥，那天呢我一上那个出租车，师傅就问我半天关于那个动漫产业是怎么维持的。然后呢我就跟他从这个什么供需关系哈，讲到推动什么 GDP 啊，再讲到科普啊等等等等，又从那种 coser 衣服啊，就 coser 那些衣服制造啊销售啊，到社会包容度啊，叫拉动经济啊等等等等，我给他举例子。然后临下车了就问我，他说，那你在这其中是负责哪一块啊，是生产还是供应啊？我当时我就笑了，我说，师傅啊，我就是一个纯消费者，也就是俗话说的冤大头。而且像我这种纯消费者哈，我就是那个产业当中最重要的一环了。下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直直留言说：龙哥，今天我带我表弟去逛街，在我试衣服的时候呢，我表弟就开玩笑说我膀大腰圆的，肚子还挺圆的，太丑了。结果旁边的导购员看不下去了，特别义正言辞地说，你不能这样哈，是你妈妈生了你才变成这样的。

0: 哪知道吧？我当时我就赶紧，我说住嘴吧，服务员啊，别说了哈、啊，别说了，我是他姐，你知道吧？刘长海的留言，龙哥，我现在呢想通过这个你的节目哈、啊，给大家教一招。如果呢你家的孩子，或者是你这个带孩子的时候，你发现哎，他中午午睡，他就是翻来覆去不睡觉，咋办呢？我就跟你说，我小时候哄我弟睡觉，我都在他眉毛上呢，我涂那么一丁点风油精，然后呢，他被熏的就睁不开眼，就只能闭着，闭一会儿吧，他就睡着了。下个段子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玉圈留言说：“龙哥，我表哥今年38了，还没结婚。”我大姨呢，到处跟别人说她是离了。我说姨，明明没结婚，你为啥非得说她离了呢？这样不是更不好找吗？我大姨说话了，38了，离了总比没结过好一点吧。
1: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2: 你们玩吧，快11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1: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2: 行，再来一把。
3: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4: 12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5: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6: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7: 大龙的十万个为什么，
0: 这里是大龙吐槽之大龙的十万个为什么。在这个环节，就是不管你问大龙什么样的问题，大龙都能保证给你一个特别逗乐的答案。微信的公众号您搜索大龙就可以找到我了。来，今天分享的第一个问题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 ALX 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请问一下，像你这样的主持人有人追你不？哎，我不知道别人什么情况哈，但是我身边的那些帅哥美女们都说自己没人追。我说不会吧，这长成这么漂亮了没人追不可能吧。那其实是因为哈，他们没把丑的那些人当人。所以按照这样来说，那追我的人那是太多了。Okers 留言说：龙哥，有人说你那个照片 P 的太厉害了，尤其是你那个公号上那个头像跟你本人长得一点都不像，你不觉得吗？有人说我 P 的太过了，你也真是很搞笑啊。如果我真人长得跟照片是一模一样的，那我还当什么主持人，我去当网红不就得了。我还能去娱乐圈当明星呢。那我要是真长那样，我还坐在这儿跟你当网友啊。所以朋友你好，过一点请大家多包容。下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萌飞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你觉得你工作这几年最大的性格变化是什么？哎，我不知道是不是大家长大了之后都稍微有那么一点点类似的变化啊。我就最近发现我自己越来越爱做那个边缘人了，这边缘人加引号哈。比如说睡觉的时候我特别喜欢睡那个床沿，坐飞机的时候或者坐高铁的时候特别喜欢 喜欢选那个靠。

窗的位置，看电影的时候永远坐最后一排的然后最边边的位置，如果出去吃饭也特别喜欢坐角落，你可能才能看见我。拍大合照我永远不会站在中间，我一定站在边边上。不知道为什么，可能长大了之后自己就开始想不要那么被人在意，或者不要那么被人在意才是真正的自在。这就是我这些年的变化，我不知道大家怎么想啊。好，接下来分享大家问题，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514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你现在最大的愿望是什么意思？我最大的愿望，我想了一下，我就在想，有时候啊，你说有没有那种懂那种机械修理的师傅，哎，你能不能帮我修理一下，我感觉我最近我命运的齿轮好像卡死了。我想问一下，请问谁懂那种就是齿轮，帮我改动一下命运的齿轮。徐徐的留言，龙哥请问一下，怎么才能让一个女人死心塌地的为你花钱？今天我教大家一招，三句话哈，让一女的给你花180,000。大家好，第一句，美女，不要多，打个招呼。第二句，夸奖她，车技不错呀。第三句，哼，一下把我撞这么老远呢。你只要说出这三句，她就死心塌地的给你花100,000。泰然的留言，龙哥我想问一下，就是那个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请问这句话你觉得说的是有道理吗？在这儿我表达一下我人生的建议啊，我觉得是这样，就是除非长辈是非常有成就的，或者是有非常大成就的，不然不要轻易采纳他们的意见，毕竟他们过得咋样咱肉眼可见呢。所以听大龙的人生建议啊，那些过得不怎么样的在这指点你的，让他去一边去。常慧真的留言，龙哥请问你的人生节奏是啥？我对比了一下哈，别人的30岁为了孩子能进个公立幼儿园各种找关系，我30岁为了小狗能有一个麦当劳的小帽子玩具，我各种找关系。佩佩的留言，龙哥请问你有夜生活吗？难以置信呢，作为一个30岁的成年人，我的夜生活只是玩手机。谭田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你还在坚守梦想吗？我细数了一下我曾经的梦想，比如说毕业的时候我最怕的是明天开学，工作的时候我最怕的是明天周一，毕业的时候我要大展宏图，工作之后我的梦想是大睡一觉。我感觉就是我命运的齿轮一点没动，人生的链子快掉完了。当然也有一种可能哈，你说有没有一种可能，就是从我出生那天开始，我命运的齿轮就已经转动了，从普通的中学转到了普通的大学，然后一直转到了现在月薪3000。有可能不是说我的命运齿轮没有转动，也转了，它就是这么转的，它就。新兴的留言，龙哥请问怎么才能合理利用自己手上的每一笔钱？你知道吗？每一次当我决定不要乱花钱的时候，我要把钱花在刀刃上的时候，然后我放眼望去，全世界的一花一草一沙一石都长成了刀刃。
所以我现在感觉哈，我

0: 出门儿，我就是上刀山呐。好了，感谢大家的问题，在这个环节就是不管你问大龙啥，大龙都能保证让你乐。找到大龙的方式也特别的简单，就是现在哈，把你的微信给我打开了，然后点开右上角那个小加号哈，给我添加朋友啊。最下面有一个公众号哈，大家这个搜索大龙，然后看到那个穿着白衬衣弹吉他的小哥哥啊，那么大家呢就可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直接回复 AI 两个字，直接回复 AI。 我让大家看看啊，这个中美 AI 翻译到底谁更胜一筹。这是央视做的新闻，今天直接把我震惊到了，我看完之后我一定要分享给大家，大家只需要回复 AI， 回复 AI， 我把这个视频分享给大家。真的我觉得这个让我看完之后有一种杠杠的自豪感，而且到底该怎么运用 AI， 这条视频给大家讲的特别清楚。微信公众号搜索大龙，回复 AI， 回复 AI。 好了，下面的时间咱们说说新闻。
1: 新闻有意思，听大龙吐槽。
0: 新闻有意思，咱们来听大龙吐槽。今天我一定要说的头条真的是把我震惊到的，中美 AI 翻译两会金句到底谁更胜一筹。这是来自央视新闻的消息。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台，全国两会上发言人的这两句中式表达该怎么翻译呢？我们来让十个中美最顶尖的 AI 大模型来进行了作答，还给他们拉了个群进行小组讨论，让他们选出一个最优答案，哪个版本的答案更受欢迎，翻译的差距又存在在哪里，让大家看看 AI 发展不一样的状态。看完了之后我发现

我看完了，我感觉这个视频做得太好了，我务必要跟大家说说啊，真的特别有意思。让 AI 翻译两会金句，这个脑洞真的绝了。中式表达的韵味和内涵不好拿捏，就像比如说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台，文化底蕴要深厚，所以我特别期待就是看看到底该怎么回答。但是我觉得两个回答真的碰撞出了不同文化视角下的理解和碰撞。但你知道这个视频最让我感动的点是什么吗？我一定要跟大家说，这个视频的最后有一句话我非常想跟大家点赞。其实中美 AI 谁赢不是重点，我们国家可以用自己的技术和自己的训练的语料讲述自己的故事，咱就已经很棒了。因为在这次两会报道当中，还有一个外国的小姐姐，她就说，我真的很羡慕你们，因为当我想用我的语言做的这个 AI 系统的时候，我都找不到，所以我觉得两个翻译都正确，而我更羡慕的是你们有这样的技术啊。哎呀，我真的希望大家看看，并且可以把这个视频转到朋友圈。哎呀，方式很简单，现在微信打开，点开右上角的小加号，添加朋友，最下面的公众号搜索大龙，看到那个穿着白衬衣弹吉他的小哥哥，您就能关注我了。关注大龙之后啊，大家记得回复 AI 就可以看到视频了，回复 AI。 好了，咱们继续说新闻。今天还有一条头条一定要跟大家分享一下，今天你就翻短视频吧，各种短视频都在说减肥的话题。为啥呢？大家可以看看啊，咱们要开始控制体重了。您知道吗？减肥四年之后，绝大多数人是恢复到之前的体重的。这是来自央视新闻的消息。我看了这个视频之后，专家是总结是这样的：减重人群啊，在减重大概一年之后，大约30%到50%的人会发生反弹。四年之后，绝大部分的人都可能回到减重之前的水平。由于体重和体脂的减少，会被你自己的机体认为有威胁到你自己的生命，所以它会让你继续胖下去。看完了之后，我说那减肥还有啥意义呢？

0: 哎呀，让我说一句吧。我是这样想，可能有的人比如说特别容易发胖，那是因为真的易胖，比如说他贪吃，比如说他基础代谢比较低，或者是不爱运动。那么减重之后呢，就比较容易反弹，机体呢会认为哇，你体重下降受到了威胁。所以我觉得保持健康生活是关键，不能单纯的依赖短时间内减重。正常的生活方式，尤其是你生活方式一点点的改变，可能才能让你慢慢的瘦下去。比如说你要慢悠悠的瘦，比如说每年瘦那么一两斤，可能单看没有什么改变和变化，或者是没有什么明显的效果，但是三四五六年之后你会发现，哎，自己有了一个很好的效果。所以回家之后也别急着减，就像以前一样正常吃喝，回到原来的基础体重。另外每天早晨可以空腹啊，或者是量一下体重，发现一点点，比如说今天重了一点点就少吃一口，我认为慢慢减重可能才属于一个真正的好方法。过一段时间呢，就量量自己的体重，让自己有积极的心态应对减肥，不要害怕，你是能瘦下来的。
1: 吐槽全球新闻，引爆全天笑点，给各位一个会笑的下班路上，时而深沉，偶尔幽默，他是笑容温和的男子。
0: 没错，这里是由笑容温和的男子为你带来的大龙吐槽。找到大龙的方式特别简单，就是现在呢，把你的微信慢慢的打开，然后点开右上角的小加号，添加朋友，最下面的公众号搜索大龙，看到那个穿着白衬衣弹吉他的小哥哥，您可以立刻关注我。关注我之后呢，大家回复 AI， 我让大家看一看啊，这个中美 AI 翻译两会金句到底谁更胜一筹，这个视频一定要看一看，包括大家看看可以怎么来运用 AI。 那么把微信打开右上角的加号，添加朋友，最下面的公号搜索大龙，回复 AI 两个字母大小写都可以，回复 AI 就可以看到了，回复 AI。 好了，接下来说一个挺有意思的事儿哈，这个女孩发现啊，这个司机的头像比较吓人，主动帮她重拍了一张。这司机说了，我以为我以前的头像特别酷。这是来自九派新闻的消息，在广东的深圳，一个女孩呢打车的时候发现这司机的头像有点吓人，主动帮助师傅呢重新换了一个头像。这女孩就说哈，司机师傅真的是一个挺可爱的人，但这个头像看着有点吓人，比较凶。于是呢，她就跟这个师傅攀谈了起来，说你不知道这个头像容易让人害怕吗？提出帮他重拍一张。虽然呢这个师傅长得凶凶的，但实际上人特别好。
2: 所以我害怕。
0: 哎，这视频我看完之后啊，真的原照片和新拍的照片判若两人，真的笑死我了。我就想问一下师傅，你第一张拍的时候你是跟那个摄影师有仇吗？哎，你真别说，原来那张真挺吓人的，特别像是混社会的，但重拍一张瞬间就好多了。当然我看完之后，这个浩哲提醒我啊，说这个背景颜色不符合平台的审核标准，估计上传了也不会通过的。哎，我就记得有一次我上夜班啊，我跟大家讲讲特别奇特一段经历。上夜班，我深夜打车回家，大家猜怎么着了？我打车回家呢，我就看到了一个我接单的那个司机，是一个穿着非常非常清凉、接近暴露的一个美女。我当时我就换了一辆车。换这个车不是因为哈，这个是女司机啥的，是因为我害怕我自己这个犯错误。好了，最后的时间来听大龙的心灵神汤。大家老说松弛感，松弛感是什么呢？松还是不松，从来没有标准，也不需要标准，它只是两种不同的生活态度，不需要标榜和信条，也不需要人设打造。互联网总是这样，今天就刮起了一股松弛的风，明天说不定就是猛而无憾就上了热搜。真正的松弛不需要网络热词的规训，如果时时刻刻以松弛感来对照和标准，不仅会陷入哪儿哪儿都不如别人的自律和焦虑，而且也会丧失自己的风格和优点。所以大龙提醒大家，只要在有限的空间里，尽量

为难别人，也别为难自己。面对艰难的事情，能平衡并且改善状态，能通过一次次的社会讨论不断的认知自我，那就是人生最难得的事情。最后我的总结，不要刻意去追求松弛感，才是真正的松弛感。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午后是不是想伸伸懒腰？开车注意安全哦。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3: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4: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5: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6: 在喧嚣忙碌的生活里，情绪是林忆莲的词不达意，疯狂是陈奕迅的浮夸。当全世界失眠，当走过平凡之路，
7: 音乐不断，生活不止。
6: 这里是你的、我的、我们的私房歌。
8: 嗨，我是佳丽，成佳丽的佳丽。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第一首歌来听沙宝亮的《最初的信仰》。

嗨，你好，我是佳丽，成佳丽的佳丽，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这一期的私房歌，佳丽为它命名为《任他们多漂亮，未及你金贵》。原因是前两天有一个朋友来家里做客，他20多岁，之前为了锻炼自己去了上海工作。那个时候他遇到了一个30多岁的姐姐，那个姐姐对他说：我好羡慕你啊，年轻又漂亮，又有想法，无拘无束的。我朋友就很讶异，说如果我到了你的年龄，能够像你一样优雅又会生活，那样我会觉得很赞。聊到这里，朋友就给那个姐姐放了一首郑文秀的《终身美丽》，其中一句歌词就是：任他们多漂亮，未及你金贵。

是啊，任他们多漂亮，未及你金贵。这句歌词唱给我们每一个人，在无法对自己产生认同感的时候，可以给我们动力，继续喜欢自己。不知道正在收听节目的你，有没有和我一样，偶尔也会感到自卑，觉得自己很差劲？没关系，听一首励志的歌，找一个安静的地方痛哭一场，哭过之后还是好汉。来听张学友的《壮志骄阳》。

0: 月盛天喜印，北国旁纯洋房现房，141至439平米大平层，诚心贵卖，良库原址，传承家族荣耀。品鉴热线316-8888，邢台哈维斯特土地整理股份有限公司，邢房预售证地信2026-011号。
1: 妈妈说了，一张纸就可以擦干净手上的水。
2: 同学们都辛苦了，这儿有瓶装水，大家可以随便喝。
3: 咱们每个人可以在瓶子上做个特别的记号，这样避免拿错，
2: 也更节约用水。
4: 我把商标折了一个角。
5: 爸爸，今儿中午咱们省点事儿点外卖吧。
6: 行，你看着点。对了，咱在家吃饭就不要餐厅的一次性餐具了。
5: 知道，不能浪费，我这就备注上。
7: 虽免费不浪费，让文明成为一种习惯。
8: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9: 在喧嚣忙碌的生活里，情绪是你一脸的词不达意，疯狂是陈奕迅的浮夸。当全世界失眠，当走过平凡之路，
10: 音乐不断，生活不止。
9: 这里是你的、我的、我们的私房歌。

欢迎回来，刚刚播放的这首歌是戴爱玲的《抢不走的梦想》。如果说有什么东西是谁都抢不走的，那就是梦想。梦想只有自己可以亲手的浇灭，没有谁可以代替你夺走它。足够喜欢就可以足够疯狂，足够疯狂就可以为之赴汤蹈火。说起来似乎是非常的伟大，但其实梦想没那么虚。梦想可以是明天我想吃一顿好的。我们每天都在做错，我以前是一个很怕错的人，后来我妈妈跟我说，错了错了就对了。说的多了，我发现确实是有一定的道理，何况是错了，生活也必须要继续。我是佳丽，成佳丽的佳丽，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听谭咏麟的《明天仍要继续》。

没错，明天纵多苦痛，命运继续来，一点不放松。没有试过，又怎知他错？谭咏麟的《明天仍要继续》，虽然不。

激扬，但句句走心。其实道理知道了，实践起来仍然是需要一些刺激和勇气的。所以此时此刻佳丽要为你奉上的这首歌，就是希望可以给你纯粹的力量，去抗衡这世间的那些艰难困苦。燃烧吧新的力量，来自邓紫棋的《心之焰》。

0: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导航。
1: 在喧嚣忙碌的生活里，情绪是你一脸的词不达意，疯狂是陈奕迅的浮夸。当全世界失眠，当走过平凡之路，
2: 音乐不断，生活不止。
1: 这里是你的、我的、我们的私房歌。

0: 嗨，你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我是佳丽，成佳丽的佳丽，感谢你继续锁定我们的私房歌。刚刚我们播放的这首歌是来自葛林的《林中鸟》，我就像那一只林中的小鸟，努力挣脱，冲向蓝天怀抱。今天的主题音乐分享叫做《任他们多漂亮，未及你金贵》。我们每个人都是独特的人，即使是光头强，他也并非只是一个伐木工人，会钻研科技，努力的生活，努力的不被李老板扣工资。接下来的这首歌就和光头强有关，来自尚雯婕的《Lou Be Free》。
1: 看起

这首 Lou Be Free 是电影《熊出没奇幻空间》的主题曲。第一次听到这首歌是我的小外甥放给我听的，因为当时他去看了这一部电影，回来之后就特别兴奋地跟我讲里面的故事情节。这首歌也在他的逼迫之下，在我的耳边循环播放了百十来遍。当时我就在想，好想给我外甥放一首南征北战的《生来倔强》。

0: 是这个国家的青年，坚信这都有一个共同的心愿，经历了贫穷和落后，也曾一无所有，义无反顾，无论水有多深，山有多陡，
1: 一起走向前，走向前辈的路途。

0: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1: 哎，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2: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1: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3: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4: 当然不是了。
3: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4: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2: 没警察？
4: 有电子警察。
2: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0: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5: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6: 在喧嚣忙碌的生活里，情绪是你一脸的词不达意，疯狂是陈奕迅的浮夸。当全世界失眠，当走过平凡之路，
7: 音乐不断，生活不止。
6: 这里是你的、我的、我们的私房歌。

嗨，你好，感谢你持续关注我们的私房歌。刚刚播放的这一首歌是张靓颖的《我的梦》，我是佳丽，成佳丽的佳丽，欢迎回来。今天的音乐主题是任他们多漂亮，未及你金贵。我很喜欢这一句话，因为这句话让我们感到自己的价值和特别。在实现理想的道路上，只有坚定自己的信念，相信自己可以做到，自己是特别的，才能够更加坚定地迈出每一步。在路上，我们都可以是梦想家。来自林志颖的《梦想实现家》。

想跟你分享我从赛车中所领悟到的一些人生态度。赛车就像人生，掌握好自己的方向，知道什么时候该加速，什么时候该减速，只要有个可能，我就全力以赴地去实现它，因为人生可以有后悔，

你和我一样是鬼点子王，脑中总有用之不竭的灵感，答案很简单，那就起身动手吧。有一天你会欣慰当初以行动证明自己的决定，不骗你，接下来又是往下一个阶段迈进的时候啦。

我就是自己的梦想实现家。林志颖在这首《梦想实现家》里说过一段他对于赛车的感悟：赛车就像人生，掌握自己的方向，知道什么时候该加速，什么时候该减速。只要有一个可能，我就全力以赴地去实现它。因为人生可以有后悔，但不可以有遗憾。每个人都在这世界上的某个角落奔走，加油。你会不会感到害怕和迷茫呢？前路注定是迷茫且艰辛的，不论做什么，都会有一大堆的难题等待着我们。那还不如我们在自己喜欢的地方受伤好了。世界上有太多努力的人，有太多优秀的人了，请记得，任他们多漂亮，未及你金贵。来听张韶涵的《不害怕》。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驾驭可以呈现速度与激情 FM 917非常动听。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3: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2: 嗨，算了，走了走了。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2: 不错。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3: 你小声点。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5: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6: 嗨，差3秒就绿灯了，走喽。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7: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8: 嗨，佳丽，有好听的歌吗？
9: 你好，欢迎走进我们的私房歌畅听时刻。
8: 嗨，你好，我是佳丽，程佳丽的佳丽，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畅听时刻。这一时刻让好音乐不间断，接下来来听杨宗纬的《心》，胡夏、郁可唯《知否知否》，韩红《九儿》。

月盛天喜印，北国旁纯洋房现房，141至439平米大平层，诚心贵卖，良库原址，传承家族荣耀。品鉴热线316-8888，邢台哈维斯特土地整理股份有限公司，邢房预售证地信2026-011号。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安全的践行。

0: 国家有规定，电动车严禁通过电梯通行，电动车进楼入户充电存在安全隐患，容易引发火灾。
1: 安全是居家生活中幸福的保障。
2: 同学们，我们进入人员密集场所的时候，应该优先观察哪两个位置呢？
3: 老师，我知道，我们应该第一时间观察到安全出口和安全通道，万一发生突发事故，能够快速安全地逃脱。
1: 安全是日常生活中一种细致的观察和留心。
4: 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请把车停在停车位上。
5: 好嘞，同志，马上开走。
1: 安全是生活中每一次自觉的习惯。
2: 师傅，请熄火加油。师傅，加油站严禁烟火，请您配合。
1: 安全是公共秩序管理中不可逾越的红线。社会发展因安全而璀璨，我们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6: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7: 嗨，佳丽，有好听的歌吗？
8: 你好，欢迎走进我们的私房歌，畅听时刻。
7: 欢迎回来，我是佳丽，陈佳丽的佳丽，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畅听时刻。这一时刻让我们继续好音乐不间断，来听任素汐《我要你》，李健《梦一场》，周笔畅《用尽我的一切奔向你》。

0: 让我在无时无刻都在期盼你的怀抱，也许再也不会一起坐在海。
1: 邢台北国商城五大国际品牌城市首店盛大启幕，来自瑞士殿堂级户外品牌猛犸象专业硬核，纵享山野探索；挪威专业户外品牌海利汉森，百年硬核科技，兼顾户外性能与城市机能；国际名品 UGG、 CK、 Tommy Hilfiger 缤纷呈现，多重时尚风格一站体验。这个中秋国庆双节，相约邢台北国商城，共赴换新消费之旅。
2: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3: 爸爸，爸爸，红灯！
2: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3: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4: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3: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5: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6: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7: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6: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7: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分辨亲。
8: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9: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导航。
10: 怀旧是对岁月的致敬，好歌历久弥新，我们的私房歌，经典音乐时刻，音乐穿过时光的隧道来到我们身边，听一首老歌是对时光的缅怀，也是与时代的对话。我是佳丽，成佳丽的佳丽。谁说好听的歌一定要够新？我们的私房歌，经典音乐时刻，让我们一起来听张学友的《烦恼歌》，飞儿乐队《月牙湾》，周杰伦《稻香》。

0: 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1: 育儿补贴申领全攻略，邢台宝爸宝妈注意了，本地育儿补贴政策已全面落地，申领攻略请收好。2025年1月1日起，邢台户籍合规生育的3周岁以下婴幼儿均可申领，每孩每年补贴3600元，补贴免征个税，直至孩子满3周岁。此前出生未满3岁的宝宝，按剩余月份折算发放。申领渠道：微信、支付宝搜索“计时办”小程序，均可线上提交材料，也可前往户籍地乡镇、街道线下办理，每年按时申请，分年度续领即可。申请信息由乡镇初审、县级卫健部门审核，市级定期抽查监管，每年分4批集中发放补贴。合规申领，官方保障，轻松领取育儿补贴，减轻家庭养育负担。
2: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3: 怀旧是对岁月的致敬，
4: 多少次
3: 好歌历久弥新，我们的私房歌，经典音乐时刻。欢迎回来，此时此刻让我们继续来听我们的私房歌，经典音乐时刻。接下来来听张学友《吻别》，叮当猜不透。

最后一首歌，佳丽要留给今天生日的朋友。不论如何，不管多忙，请记得在这里一定会有一个人在祝福着你。希望你每天都好，生活之余记得好好照顾自己。嘿，你今天生日吗？如果是的话，接下来的话听好喽。嘿，我是佳丽，祝你生日快乐。你是上天赐予的礼物，独一无二，任他们多漂亮，未及你金贵。再见，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慵懒时刻，惬意时刻，每一天都会有变化，动听917，每一天都会带给你不同感受。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邢台北国商城品牌重装，焕新升级，全棉时代，有蓝新店璀璨启幕，解锁穿搭新灵感，毛戈平卡洛驰 Mega 高阶店， MLB Rapido 李宁玉香飞百丽松山棉店强势焕新开业，北国金店金至尊谢瑞麟华丽蜕变闪耀登场，中秋国庆双节相约邢台北国商城，共赴焕新消费之旅。
3: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4: 最近在听什么歌？
5: 去哪儿旅行呢？
6: Ladies and gentlemen, we are arriving at station.
5: 你这在哪儿学的呀？
4: 来来来，这里给你最好的答案。
7: Top 40音乐朋友圈。
5: 转发潮流快乐点赞，继续打开这一时段的音乐朋友圈。我是一飞。
8: 各位好，我是黄正。
5: 你看我
8: 啊？我看你干嘛？你又不好看。
5: 你没有发现我的变化吗？
8: 啊、你是化妆了今天，还是长高了？
5: 我跟你说啊、你真的就不应该有女朋友。
8: 不好意思，可是我有哎，太开心了。
5: 你今天就会分手、因为你都不会哄女孩子开心。
8: 那你听到什么话会可以变开心呢？
5: 就别人对我说，一飞啊，你瘦啦。
8: 你看着我，一飞，我觉得这两天真的是发自内心的讲，你又胖了。说真的啊，这两天健身的话有效果。
5: 有
8: 啊、脸确实看起来瘦了。
5: 我的脸本来就瘦，我的脸本来就小，谢谢。
8: 那你的腿也细了呢。
5: 我谢谢你啊。
8: 哎，
5: 今天不如就来跟大家来聊一聊哈。
8: 来聊一聊一飞到底瘦了没有，是吗？
5: 今天到底聊什么？
8: 今天我们的话题来聊一聊，有没有一句话可以让你瞬间开心？
5: 来对我说，
8: 一飞你瘦了，
5: 谢谢你。
8: 是不是真的很开心？
5: 在一首歌曲里面燃烧一下自己的卡路里吧，火箭少女101卡路里。

0: 这是来自于火箭少女101所带来的这首《卡路里》。我一直有一个问题特别好奇，想要问一下黄正，
1: 你说
0: 为什么全频率的人都行动起来去燃烧卡路里了，为什么你就不去？你对自己的身材就那么的完美的？
1: 没有，我的意思是我的脂肪太厚了，一时半会儿也减不下来。
0: 所以要一点一点一点一点去刷。
1: 是啊，今天我们来聊的话题就是有没有一句话可以让你变得瞬间开心。
0: 所以我刚刚是故意的让你开心一下。
1: 对，
0: 你一般听到哪句话会很开心？你有哪句话很开心？
1: 就是
0: 让我来猜猜看，
1: 你先猜，
0: 会不会有人，比如说你的另一半对你来个
1: 我爱你是吗？
0: 我觉得这个有点太俗了吧，现在人家都是说算了，我不对你说了，对你说不出来。哎，还有一句你是不是喜欢很，比如说支付宝到账100万元
1: 是吧？这假的，太假了。他的倒不如支付宝到账10元，这个还可以。
0: 还可以小小的开心一下，今天中午的午饭有了是吧？
1: 是。
0: 我看到新闻在说异地恋男朋友跟我说
1: 明天见
0: 。
1: 哎哇，这个真的是好激动的。
0: 你激动个什么呀？你的女朋友不就在你的身旁天天见吗？
1: 没有，我的男朋友是异地恋吗？我来看到王姑娘她说我妈妈会说你爸爸的病啊已经好得很多了，这是一件让自己非常开心的事情。
0: 对，还有这个 ZDD 说对方请求添加你为朋友。
1: ZDD 你是张多多吗？
0: 不是，关键是对方就是把你拉黑了然后又把你加回来，所以你很开心吗？
1: 不一定啊，说不定是两个人从来没有加过这个，
0: 就是已经暗恋很久然后突然终于有了微信，对吧？
1: 对，就比如说突然之间有一个人想要我的微信的话，我就可以同意一下。
0: 那你想的有点多，可能并没有人想要。
1: 对，可能想多了啊。
0: 还看到春夏跟我一样，春夏就说你瘦了
1: 啊。真的吗？
0: 这句话特别喜欢听。
1: 第二首他还提到喜欢的人说我想你了，就我觉得

0: 这样的一句话也是特别让人开心的。
1: 太酸了，太酸了。
0: 哎呀，我觉得这个给喜欢的人说一句我想你了，或者说写一首小情诗，是一种非常浪漫的行为。
1: 来听听吴克群为你写诗。

0: 月盛天喜印，北国旁纯洋房现房，141至439平米大平层，诚心贵卖，良库原址，传承家族荣耀。品鉴热线316-8888，邢台哈维斯特土地整理股份有限公司，邢房预售证地信2026-011号。
1: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2: 你们玩吧，快11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1: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2: 行，再来一把。
3: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皇上要。

0: 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1: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音乐朋友圈，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跟大家聊的互动话题是，有没有哪一句话让你听了之后很开心？嗯、
1: 对，此时此刻的一飞根本不想让我说话，因为话筒都没给我推。你这个人真的是，哎、
0: 好像感觉直播间只有我一人。
1: 哎呀，你瘦了，一飞。
0: 谢谢你，
1: 你真的瘦了。
0: 我跟你说，说话的艺术就表明了你的情商的高与低。
1: 是啊，
0: 就只要你会说话，就证明你的情商很高。
1: 嗯，
0: 就有的时候大家都会说一句话，就是友谊的小船说翻就给你翻。
1: 就可能真的是因为一句话，
0: 嗯，
1: 友谊的小船就翻了啊。
0: 对，你比如说哈，有的时候你回到家，比如说自己家的这个孩子参加了一个校级的比赛，比如说演讲比赛吧，得
1: 了
0: 个三等奖。
1: 三等奖啊！
0: 他孩子其实特别希望得到父母的鼓励，
1: 是
0: 孩子觉得三等奖已经很好了呀。我还有一些人连优秀奖都不是，还有一些人可能都没有迈进这个比赛，对不对？我能得个三等奖已经很好了。结果父母通常都会说什么呢？

0: 继续努力吧。
1: 怎么才得三等奖？谁谁家的孩子都拿了一等奖，说明你还不够努力啊。所以通常这样的画面会经常出现在家里面。我们也想跟大家来分析一下，真的是应该说话的时候呢，讲究一点点的艺术，这也是证明你情商高的一点存在。
0: 特别是你的同事刚买了一件新衣服，问你，哎呀，这个好看吗？一般吧。
1: 我跟你说，明天你们两个就微信互相拉黑。
0: 对，再也不用见面了。
1: 对，而且啊，其实包括家里面双方，就是夫妻之间说话的话呢，其实别看就是觉得是再熟悉不过的人了，但如果你通常回家的时候会对你的另一半多一点赞美、
0: 夸奖、
1: 夸奖，可能你这一整天或者是你近段时间
0: 会过得顺风顺水，真的是就连零花钱都会多了那么一毛两毛的呢。
1: 因为有的时候说话的艺术真的会影响到很多很多，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也会为大家来分享。你比如说你和孩子之间，你一定要用心的去了解孩子的真实想法，不要总是拿别人家的孩子给自己家的孩子来做对比。你想想我们小的时候
0: 真的很烦，
1: 我们的父母如果老拿我们自己和别人家的孩子，那你内心是什么感觉呢？或者
0: 也是很烦，
1: 或者同样、
0: 啊、
1: 就是到现在很多人到了一个催婚的年纪，然后总是说你看人家
0: 别人
1: 家
0: 的
1: 孩
0: 子
1: 孙子都有了你还不结婚吗？所以有的时候就应该真的我们作为父母啊，也要用心去了解孩子最真实的想法，不要总是让他和别人来做比较。
0: 有的时候啊，父母可能太优秀，像我这样的话，我可能就我儿子得一个什么二等奖三等奖，我就会跟他说，想你老爹当年可都是门门一等奖，门门一百分。
1: 有的时候很多比赛也会设置一些最佳人气奖，
0: 是、啊、
1: 而这样的超值福利其实我觉得也都是源于父母对于孩子包括全家人对于他的一些支持。我特别喜欢徐歌阳唱的这首《追梦赤子心》。
0: 那么下面我们来听到徐歌阳《追梦赤子心》。

0: 邢台北国商城五大国际品牌城市首店盛大启幕，来自瑞士殿堂级户外品牌猛犸象，专业硬核纵享山野探索；挪威专业户外品牌海利汉森，百年硬核科技兼顾户外性能与城市机能；国际名品 UGG、 CK、 Tommy Hilfiger 缤纷呈现，多重时尚风格一站体验。这个中秋国庆双节，相约邢台北国商城，共赴换新消费之旅。
1: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2: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3: 而事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4: 违章是事故的前奏曲，事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5: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

0: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1: 精彩未来，
0: 为您导航。

0: 中午吃点什么呢？
1: 最近在听什么歌？
0: 去哪儿旅行呢？
2: Ladies and gentlemen, we are arriving at station.
0: 你这在哪儿学的呀？
1: 来来来，这里给你最好的答案。
3: Top 40音乐朋友圈。
0: 转发潮流快乐点赞，继续打开这一时段的音乐朋友圈。我是一飞，
4: 各位好，我是黄正。在这个时间跟大家来互动的话题，来说说看有没有一句话让你变得瞬间开心哈？
0: 你看只为人飘香就在后台说 如果我媳妇儿给我说你去歇着我来干，比如说刷碗呐、拖地呀、这些都会让我瞬间开心到手舞足蹈。
4: 哎呦哎呀，
0: 我跟你说，那你真的想的有点多。
4: 这个事情我告诉你不

0: 不可能的，
1: 他说偶尔会发生的，
0: 那是可能是在梦里吧。
1: 那我觉得你可以换一种方式，比如说每天回家的时候就对他说一句，我想你啦。
0: 对，
1: 你的
0: 你怎么才回来呀？
1: 哎呀，
0: 让我想的想的都睡不着觉了呢。
1: 是他对他的爱人说，不是他爱人对他说。
0: 好吧，
1: 就是生活当中其实可以多一点点
0: 浪漫的一些，
1: 对爱的呵护，也会让你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的甜蜜。陈意涵，想你。

0: 其实有的时候啊，与人交往呢，是我们人生的一门必修课程。在生活当中，我们都非常羡慕那些人缘很好的人，因为他们身旁呢，总是会围绕着很多很多的人。有的时候，其实与人交往也需要很多的技巧。
1: 对，
0: 比如说学会夸赞，就是一种智慧。
1: 哎，就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优点啊，都渴望被别人赏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优点和长处，比如说有的人擅长写字，有的人擅长画画，像我呢就长得帅，像你呢就长得美啊。对不对？
0: 哎呀，
1: 是不是，你看我是不是学会到了精髓？
0: 本来第一句的时候真想说，啊，第二句的时候，
1: 哎，还可以哈。
0: 而且呢，人其实大多数都是有虚荣心的。
1: 对啊，就比如说你刚刚那个举动嘛。
0: 所以我为了配合你嘛，我为了说接下来的内容，其实很多时候啊，有的人总是会拿自己的优点和别人的缺点来比较，这样会让你觉得好像就你会就你能。但其实为了满足自己的虚荣心呢，我们有的时候也需要偶尔懂得夸赞一下别人，因为大家都是希望像刚刚这样，你真帅，
1: 对，你真美啊。
0: 而且懂得夸赞呢，也是一种相处的技巧。
1: 对啊，
0: 你要懂得为人处事的一些方法，跟别人相处的时候呢，这样子才可以在相处的过程当中会更受欢迎。
1: 对，同样懂得夸赞别人也是一种高情商的体现。有时候光靠自己的努力是不太就是
0: 也可以，但是如果你懂得夸赞的话呢，会能够让别人更加的自信。
1: 哎，不光要会干，而且要会说啊。
0: 是，所以生活当中很多人都会有类似这样的感受，就如果你是一个非常自卑的人，别人夸赞你几句，你真的会觉得有人

0: 你，
1: 对，
0: 有人知道你的优点，
1: 啊，嗯，
0: 所以真的不要吝啬自己的一些夸赞，说不定你的一句话可能会温暖感动很多人。
1: 嗯，同样我们也看到 C 他在我们他说了啊，他教了我们一个鉴别西瓜里面有没有虫子的好方法啊。
0: 嗯，
1: 他说首先你要去敲一敲那个西瓜，就是敲的时候嘣嘣嘣，然后如果里面有虫子的话，虫子就会问谁啊。
0: 我没有听懂你的这个笑话，我们今天不是来讲说话的艺术吗？
1: 哎，他说听到这样的一句话会感觉到比较开心了。
0: 西瓜会对他说谁呀？
1: 不是，是虫子会说谁呀？
0: 杨宗纬这一路走来。

0: 妈妈说了，一张纸就可以擦干净手上的水。
1: 同学们都辛苦了，这儿有瓶装水，大家可以随便喝。
2: 咱们每个人可以在瓶子上做个特别的记号，这样避免拿错，
1: 也更节约用水。
3: 我把商标折了一个角。
4: 爸爸，今儿中午咱们省点事儿点外卖吧。
5: 行。

0: 看着点。对了，咱在家吃饭就不要餐厅的一次性餐具了。
1: 知道，不能浪费，我这就备注上。
2: 虽免费，不浪费，让文明成为一种习惯。
3: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就是来自于蔡依林所带来的布拉格广场音乐朋友圈，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跟大家聊的互动话题依然是关于有没有哪句话让你一听就瞬间很开心。
1: 嗯，我们还给大家来总结了30件可以让自己变得瞬间开心的事情啊。首先第一件就是偶尔摸摸自己的口袋，竟然发现里面有钱，而且有很多钱。
0: 哎，这个事情我要说一下，就是我后来学会了把银行卡多弄几个，多分几个。
1: 哎，对，
0: 就说不准，哎，怎么这个卡上还有钱呢？
1: 这么多钱，但是一定要记住啊，可能长时间不用的话，它会慢慢的被注销掉
0: 啊？是吗？里面的钱也会吗？
1: 啊，不会的，就是没钱的银行卡会慢慢的被注销掉。
0: 还有呢，就是成功赶上你将要出发的汽车或者是火车。
1: 哇，这个真的是太爽！
0: 我通常干的一件事情就是
1: 卡点是吗？
0: 对，就是后脚刚踏上这趟列车，
1: 这个车就呜就
0: 开始走了，
1: 你的另一只脚还没有上来是不是？
0: 然后我还干过一件事情，就是马上这个车就要发车了，然后我坐的这个座位的人突然有人过来给我抢座，他就告诉我说，你为什么坐在我的位置上？
1: 难道你上错车了吗？
0: 我说我的位置也是啊。他说你看我也是呀，
1: 你上错车厢
0: 了。然后人家就说，
1: 对不对？
0: 不好意思，你上错车了，赶紧下车吧，你的车已经走了。
1: 是吗？真的还有这样的事情？
0: 我有办过2次这样的事情。
1: 哇，你真的是太厉害了啊。我们还看到这个别人在为你按着电梯门的开键等你进来的。
0: 这个通常我去拿外卖的时候都会告诉即将要上电梯的人，等着
1: 我、
0: 啊、
1: 等我一下，等我一下啊，是吧？
0: 还有电话铃响，然后你拿起来听筒，发现正是你刚刚响的人。
1: 哎呦，就是在别人特别是自己的有的时候挠这个背的时候，刚好挠到自己痒痒的那个位置，真的是太舒服了、
0: 啊、
1: 太开心了。
0: 还有就是你打算买的东西突然告诉你
1: 降价了
0: 、
1: 啊、就是衣服上弄了污渍但是很轻松的就洗掉了。
0: 这个可能属于生活当中的比较常见的事情吧。
1: 还有那种喜欢拼图的朋友把最后一块图案放进拼图里面。
0: 那跟画图画一样，就有一些就是拿油彩画的、
1: 把
0: 最后一块给画完，那我觉得哇，那一刻真的太幸福了。
1: 真的是。
0: 包括就是吃妈妈做的饭。
1: 就是开车的话一路都是绿灯
0: 啊，这是很开心的，只要你见了第一个是绿灯，你一路都是绿的。
1: 对，控制一下车速肯定不会遇到红灯的。
0: 还有就是需要拥抱的时候可以得到一个温暖的拥抱。我觉得这其实是一件挺暖的事情。
1: 是。

0: 我的单曲循环，
1: 最近我听的最多的一首歌。
2: 大家好，我是制片的王雨辰，很高兴在这里和大家一起分享我喜欢的音乐。今天我在这里向大家推荐李宗盛大哥的《山丘》，一直以来都很喜欢这首歌，喜欢它优美的旋律，也喜欢它富含深意的歌词。在这首歌里，让我看到了一个前行者，一个长者，一个智者，在不断的自我反省，在不断的自我挑战，在不断的努力攀登，反观自己的诸多不足，倍感惭愧，也深受鼓舞。在这儿向大家郑重推荐，和大家一起来欣赏这首李宗盛的《山丘》。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喜欢动听917我爱的旋律，更喜欢欣赏车窗外的美景，一起分享快乐，分享生活。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3: 怎么选正规全程托托育机构？邢台宝爸宝妈看过来，选正规全程托托育机构再也不用踩坑。获评全程托的机构需完成注册登记与卫健备案，省级托育评分80分以上，场地人员配比全面达标，收费公开透明，全程经过县区初审、市级终审，近3年无安全事故与违规记录。机构坚持医育结合、育教融合，严格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科学规划日常作息，搭配均衡合理膳食，以专业照护助力孩子全方位发展，管理规范，安全可控。目前湘都、信都两区试点运营，认准全程托品牌，给0到3岁宝宝安全、专业、放心的成长沃土。
1: 邢台北国商城品牌重装，焕新升级，全棉时代有蓝新店璀璨启幕，解锁穿搭新灵感。毛戈平、卡洛驰、Mega 高阶店、MLB、Rapido、李宁、玉香妃、百丽、松山棉店强势焕新开业，北国金店金至尊、谢瑞麟华丽蜕变闪耀登场。中秋国庆双节，相约邢台北国商城，共赴焕新消费之旅。月盛天喜印，北国旁纯洋房现房，141至439平米大平层，诚心贵卖，良库原址，传承家族荣耀。品鉴热线316-8888，邢台哈维斯特土地整理股份有限公司，邢房预售证地信2026-011号。
4: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5: 哎，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6: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5: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7: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8: 当然不是了。
7: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8: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6: 没警察？
8: 有电子警察。
6: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4: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0: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9: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10: 来天津尝18街麻花酥甜，
9: 去河北上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3D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10: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 3D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0: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2: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怀来县融媒体中心主持人田宇。欢迎收听由京津冀之声联合天津新闻广播、河北新闻广播、怀来县融媒体中心等京津冀三地主流媒体共同打造的《玩转京津冀》，吃喝玩乐游购娱，尽在《玩转京津冀》。转眼呢，又到了金秋送爽、瓜果飘香的美好时节。如果说京津冀的秋天有专属味道，那一定少不了河北怀来清甜馥郁的葡萄果香。步入九月，怀来的万亩葡园迎来丰收季，藤蔓缠绕，硕果累累，一串串饱满圆润的葡萄挂满枝头，清风掠过整片葡香大地，清甜果香扑面而来，漫遍山野村落、湖畔田间，把秋日的氛围感直接拉满。怀来呀，紧邻北京，坐拥绝佳的山水风土，每到金秋，凭借得天独厚的葡萄产业和温润康养的温泉资源，成为京津冀游客短途出游、休闲度假、体验丰收的首选目的地。就在这满盈葡香的金秋时节，万众期盼、年年刷屏京津冀朋友圈的重磅文旅盛会，也就是第27届中国怀来葡萄葡萄酒节如约而至。历经26载匠心深耕、迭代升级，怀来葡萄葡萄酒节早已不是一场简单的节庆活动，而是立足怀来特色、联动京津冀、赋能乡村振兴的金牌文旅 IP， 更是展示怀来葡萄产业、葡萄酒文化、温泉康养资源的核心窗口。今年第27届盛会以温泉葡萄乐享桑园为核心主题，在怀来县葡萄的核心产区桑园镇设立了分会场，并将桑园镇独一无二的万亩葡园风光与天然温泉康养资源巧妙融合，打破单一节庆模式，将葡萄采摘、葡萄酒品鉴、乡村文旅、直播助农、康养休闲融为一体，可以说玩法更丰富，内容更出彩，体验更加的沉浸式，全方位解锁怀来秋日专属浪漫。那今天我们邀请到的这位嘉宾就来自葡萄种植历史悠久、种植面积广阔、果品品质出众的桑园镇，他就是桑园镇人大主席李广。李主席您好，欢迎做客我们的节目，请您先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高兴能够来到咱们玩转京津冀栏目。金秋九月正是我们桑园镇，也是整个怀来最热闹的丰收季，漫山遍野的葡萄熟了，一年一度的怀来葡萄葡萄酒节也即将开启。今天就跟大家好好唠一唠葡萄葡萄酒，唠唠咱们桑园这片葡香热土，也诚挚邀请大家金秋时节走进怀来，相聚桑园，品葡萄美酒，享温泉康养，赏田园风光。
2: 好，欢迎李主席。一提到桑园镇啊，其实很多的京津冀的朋友多多少少都听过这个名字，知道这里盛产葡萄，但是不少听众呢却没有真正的来过桑园。那李主席能不能先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桑园镇的地理位置，为什么偏偏是桑园能够成为怀来葡萄产业的核心阵地呢？
3: 好的，田宇，桑园镇就在怀来县南部永定河南岸，东边紧邻官厅水库，距离怀来县城也就7-8公里，京张高铁高速通行都很方便，从北京过来高铁20多分钟就能抵达怀来站，从怀来站打车到桑园镇也就10几分钟，如果是开车走高速的话，1.5小时左右就能进我们桑园万亩葡萄园当中。我们桑园镇很早就被国家农业部授予中国葡萄之乡的称号，全镇葡萄种植面积上万亩，可以说匆匆有葡萄园，很多老百姓祖祖辈辈就是种葡萄过日子。这里得天独厚，脚下是沙质砾石土壤，透气性特别好，光照时间长，昼夜温差大，

0: 白天日照足，葡萄积攒糖分，晚上温度降下来锁住果香，再加上官厅湖带来的小气候，非常适合葡萄生长。不管是鲜食葡萄还是酿酒葡萄，在这里都能长出上好品质。业内都说，这里就是咱们国内非常难得的葡萄黄金种植区域，和法国波尔多处在同一个北纬40度黄金纬度上。从后好窑村、石门湾、撒营、暖泉，一直到嘉禾，这一片连片万亩葡萄园，站在观景台放眼望去，一望无际，满眼都是葡萄藤。丰收季节，满眼翠绿，一串串葡萄垂在藤蔓下面，视觉冲击力很强。很多游客来了，第一时间就会被这片田园风光震撼到。
1: 那听您这么描述啊，感觉画面感一下子就出来了。又到了一年一度的葡萄丰收季，万众期待的第27届中国怀来葡萄葡萄酒节也将在9月20号迎来盛大启幕。在开幕式当天呢，正好是休息日。那京津冀的听众朋友们如果过来游玩，现场都能感受到哪些精彩的活动呢？您不妨给大家先剧透一下。
0: 好的，没问题。首先，怀来葡萄葡萄酒节从1999年开始到现在，已经举办了26年了，今年是第27届，可以看出咱们节庆有着持续的生命力，已经成为了怀来文旅的固定招牌、金字招牌。活动每年以葡萄产业为核心，串联农业种植、葡萄酒酿造与生态旅游领域，通过文艺演出、葡萄之乡旅游线路推介、葡萄酒产业论坛、招商发布会、葡萄擂台赛、葡萄酒盲品大赛、国际葡萄酒展览会等形式展开。那今年呢，我们又有新的升级和创新。今年是温泉葡萄乐享桑园第27届中国怀来葡萄葡萄酒节桑园分会场暨顺丰抖音助农惠农启动大会。我们将直播助农纳入了活动当中，一方面以葡萄加直播的特色组合吸引游客，为游客提供独特的休闲体验，满足人们对高品质休闲生活的追求，促进旅游消费；另一方面，可以提升本地葡萄品牌的知名度，推动葡萄产业与文旅产业深度融合，依托直播带货、顺丰快递物流渠道拓宽外销路径，促进农产品销售和乡村经济发展。怀来葡萄葡萄酒节启动的时间，刚刚主持人也提到了，是9月20日。活动当天，我们也是安排了非常丰富的活动，有以葡萄为主题的编排的歌舞节目，这些节目也是结合地域特色，融入葡萄文化元素，展现丰收喜悦氛围。而且当天还有一个签约仪式，就是葡乡惠农桑园镇顺丰抖音直播签约启动仪式。听众们即使无法亲自来田间采摘葡萄也不要紧，您可以通过线上来购买，吃到咱们新鲜的桑园葡萄。在这里我再卖一个小关子，开幕式上还有一个别出心裁的启动仪式，大家可以到时候特别关注一下。
1: 哎，好的，这说的啊，我已经开始好奇并且期待了。
0: 是的，本届葡萄葡萄酒节，我们在分会场将葡萄沉浸式科普、专业果品品鉴、非遗文创体验、直播助农惠农、特色创意市集、温泉康阳休闲进行了融合，兼顾知识性、趣味性、互动性和实用性。不管是亲子研学、朋友出游，还是休闲康养，都能在这里一站式体验金秋桑园的独特魅力。
1: 哎，听起来感觉内容特别丰富啊！现在大家出游都喜欢边玩边学，那咱们是如何实现葡萄文化科普的呢？
0: 我们今年专门打造了葡萄文化科普区，让大家沉浸式读懂怀来葡萄文化。我们在葡萄集市摊位设置了二维码，扫码可以了解葡萄种植历史、品种分类、生长过程、土壤气候条件、营养价值、葡萄酒酿造基础知识。游客可以透过实物沉浸式体验葡萄从种植到加工的全过程，真正实现沉浸式研学体验，玩有所学，学有所获。同时我们专门设置了实体科普展板。

把扫码里的核心知识点提炼出来上墙展示，分为四大核心板块：桑园葡萄发展史、主要葡萄品种图鉴、葡萄生长周期、葡萄营养与加工科普。而且展板上特别标注，这些内容都是现

0: 葡萄评鉴大会采用了更专业、更亲民的专业评审加大众评鉴双轨模式。一方面，我们特邀专业农业技术专家、资深果品品鉴师组成评审团，围绕葡萄糖度、风味口感、果品品相、果肉质地等核心指标进行标准化、专业化测评，严格评选出甜度之王、最佳风味葡萄等奖项，用专业测评树立咱们桑园葡萄的品质标杆，让大家直观感受我们葡萄的优质特色。另一方面，我们专门设置了全民开放的品鉴专区，面向所有到场游客提供各类新鲜葡萄，大家可以随意品尝、对比体验，近距离感受不同品种葡萄的口感差异，进一步提升大家的参与感，也让咱们怀来优质葡萄的口碑和影响力传播得更广。
1: 好，专业测评加全民品鉴，既权威又亲民。那除了葡萄本身，咱们怀来的本土文化也是一大特色。在今年的非遗文创板块有哪些精彩体验呢？
0: 我们专门打造了非遗与文创展示区，让游客在品鉴葡香的同时感受怀来本土文化魅力。活动现场邀请了本地资深非遗传承人驻场，现场展示剪纸、面塑、特色绘画等传统非遗技艺，同时集中展出一大批极具怀来地域特色的葡萄主题文创产品，颜值高、寓意好，很适合大家打卡留念、收藏纪念。我们还在古树南侧设置了主题草帽手绘体验区，游客可以在专业老师的指导下亲手参与非遗手作、文创手绘，沉浸式体验传统技艺，亲手制作专属葡萄主题文创作品，带走独一无二的金秋节记忆。
1: 哎，既有文化底蕴，又有动手乐趣，体验感真是十足了。而且咱们本届葡萄节最大的亮点之一就是直播助农惠民带货，这也是很多网友关注的重点，您给大家详细介绍一下吧。
0: 好的，今年我们在葡萄采摘园设立专属直播助农直播间，打通产地直销、全国直达的销售链路。我们搭建了多机位直播场景，邀请资深主播大咖现场直播，实景推荐咱们桑园镇现摘葡萄和各类葡萄深加工特色产品，全方位展示产地环境、葡萄品质。同时我们联动顺丰快递，在活动现场设立专属揽收点位，实现现场下单、现场打包、即时揽收一体化服务，依托顺丰专业冷链物流，全程锁鲜，保障全国各地的消费者都能收到新鲜完好的怀来葡萄。直播间还准备了福利秒杀、产地专属礼盒套餐，现场网友可以随时下单，保邮到家。
1: 哎，产地直供、冷链直达，实实在在的在帮农户增收，为消费者惠民了。逛吃游玩肯定少不了特色市集，那今年的葡萄创意市集又有哪些惊喜呢？
0: 我们打造了氛围浓厚、品类丰富的葡萄创意市集，汇集了各类特色商户，内容非常丰富。美食摊位主打葡萄特色系列，有现做葡萄饮品、葡萄冰淇淋、葡萄蛋挞等特色美食，同时还有手工艺品、本地特色农产品等多个摊位，一站式满足大家逛吃、选购、打卡的需求。而且市集和我们直播助农专区是无缝衔接的，线下在现场游玩的游客也可以直接扫码进入直播间，线上下单，看中的葡萄产品、农特产品直接由顺丰快递邮寄到家，不用手提肩扛，游玩购物两不误，特别便捷。
1: 那真是太贴心了。那本次节会主题呢是温泉葡萄乐享桑园，葡萄搭配温泉是咱们桑园独有的特色，在今年的温泉休闲体验板块相信也做了很多的升级。
0: 是的，今年我们重点串联了葡萄节庆加温泉康养两大核心资源，整体体验全面升级。首先在氛围打造上，我们从葡萄节会场到桑园园区的沿线布置了主题道旗，融合葡萄丰收、温泉康养两大元素，既指引游客动线，也营造出浓厚的金秋节庆氛围，让整个游玩动线连贯又舒适。

0: 不是，同时我们在葡萄集市区域专门预留了企业专属展区，面向本地温泉酒店、康养机构开放，供大家展示品牌特色、康养项目、度假配套设施，全方位展现当地温泉休闲的独特价值。为了让游客得到实实在在的优惠，我们还推出了葡萄节专属福利票，包括特惠温泉票、双人休闲套票。以及最受欢迎的葡萄采摘加温泉体验的联票，一站式解锁采摘游玩，温泉康养的绝境体验，性价比非常高。
1: 这可太棒了，吃着葡萄，泡着温泉，想想也是惬意。那我听说咱们今年还推出了全新的葡园银票互动体系，还有一整套的趣味闯关游戏，形成了游玩、售票、兑换、抽奖的完整闭环。那这也是今年最大的创新亮点，您给我们详细介绍一下吧。
0: 没错，这是我们本届葡萄节全新打造的核心游玩体系。我们以葡园银票作为全场通用凭证，串联所有互动游戏、手作体验、果品兑换和福利抽奖，真正实现一票通玩全场。简单来说，银票可以参与游艺项目，兑换新鲜葡萄，兑换抽奖券，参与福利抽奖，奖品也十分丰厚，包含温泉体验票、民宿折扣券、葡萄文创、特色农礼、新鲜葡萄等，可玩性和性价比都非常高。围绕银票体系，我们精心设计了七大沉浸式趣味互动项目，老少皆宜。
1: 哎，听起来特别有意思。那有这么多的趣味互动项目，都分别是什么呢？
0: 我们有葡萄种类打卡盖章环节，这个环节也是迎合了当下年轻人喜欢打卡盖章的喜好。我们制作了专属打卡手册，收录了本地主推的各类特色葡萄品种，在科普展区、凭借区都设置了对应的打卡点位。游客领取打卡手册后，每认识、观摩、了解一个葡萄品种，就能完成一次盖章打卡。只要集齐规定数量的印章，就可以到服务点参与抽奖，兑换我们精心准备的葡萄主题文创小礼品。既让大家认识了不同葡萄的外观、口感、特色，又增加了游玩的趣味性和仪式感，科普不再枯燥。
1: 哎，这又是在游玩中学到了知识。
0: 是的，除了静态打卡，我们还设置了多款趣味闯关游戏，有捕食多鲜，也就是射箭游戏，通过吸盘箭进行射击，击中对应葡萄品种图案板块，获得对应的银票奖励。主打轻松趣味的亲子互动，还有葡运转转乐，也就是信用转盘游戏，不同的格子里对应不同的奖励，全凭大家手气，也是轻松有趣，氛围感拉满。再就是有经典的葡圈摘果，通过套圈游戏赢取银票，经典玩法趣味性十足。还有就是扑猪投箱，通过投掷道具赢取奖励。除了这些竞技类，还有葡拟巧速。这样更加适合小朋友参与游戏，用多色超轻粘土制作工具，制作一些与葡萄主题相关的手作，沉浸式感受丰收乐趣，还有谜趣竞猜。我们依托古树场景，布置了专属谜语区，悬挂原创谜题，内容涵盖葡萄种类知识、种植常识、桑园本土风物。游客猜对谜题即可兑换银票奖励，轻松学知识，免费赢福利，兼具知识性和趣味性。
1: 那游戏的种类啊，这也太丰富了。打卡研学、射箭转盘、套圈投掷、手作猜谜，一应俱全。所有游戏互通银票福利，还能兑换鲜葡萄，抽取温泉民宿大奖，真正做到了沉浸式闭环式游玩。从科普研学、专业品鉴、非遗手作，到市集逛吃、直播助农、温泉康养，看得出来啊，今年的葡萄节诚意满满，亮点十足了。全方位适配了京津冀游客的短途出游需求，绝对是金秋时节的宝藏打卡地。那非常感谢李主席细致分享，带我们全方位解锁了本届葡萄节的特色玩法。那说了这么多，李主席，很多听众会问，桑园镇葡萄采摘最佳时间段是在什么时候呢？ 不同品种成熟的时间又有哪些差别呢？
0: 三元镇的采摘周期跨度很长，从八月下旬一直持续到十月中下旬，八月底到九月初，早熟品种下黑部分玫瑰香成熟。九月上旬一直到国庆黄金周，也是全年采摘黄金旺季，阳光玫瑰、金手指、白马奶、红体大量成熟，品种最丰富，也是葡萄节举办的时间段，这个时间段过来体验最好。到十一月上旬，龙眼葡萄这些晚熟品种进入了最佳采收期。在这里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龙眼葡萄，它是咱们怀来流传千年的本土古老葡萄品种。郭沫若先生曾誉它为北国明珠，果粒圆润饱满，形似龙眼，成熟后呈紫红色，带着一层薄薄的果粉，果穗个头大，皮薄透亮，果肉汁水充足，酸甜适口，耐储存，方便运输，是难得的鲜食酿酒两用葡萄。怀来撒壤土地，大昼夜温差，把龙眼葡萄的糖分和风味充分激发。当年中国第一瓶国际标准干白葡萄酒，原料用的就是咱们怀来的龙眼葡萄。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时间来安排，如果想避开人流，就避开国庆黄金周，选择九月中旬的工作日或者普通周末，人相对少，体验会更舒服。国庆假期人流量最大，采摘园、民宿、道路都会比较拥挤。
1: 哎，没错，特别认同您说的错峰出行啊。国庆虽然热闹，但人流量大，采摘住宿都会稍显紧凑。而九月中旬天气凉爽舒适，秋景绝美，葡萄园硕果累累，不管是亲子采摘、亲友出游，还是拍照打卡，体验感都非常的松弛惬意。这个超长的采摘期呢，也是咱们怀来葡萄最大的特色之一，完全能满足不同游客的出行需求。那说了这么多，通过李主席的介绍啊，相信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已经全方位解锁了温泉葡萄乐享桑园第27届中国怀来葡萄节的全新亮点与精彩玩法。作为怀来葡萄种植历史最悠久、品质最优、规模最大的核心主产区，桑园镇呢，依托了得天独厚的北纬40度黄金产区资源、千年葡萄种植底蕴和独一无二的地热温泉资源，将今年的葡萄节做出了新意、做出了特色、做出了温度。从沉浸式的葡萄文化科普展区、系统化知识展板，到专业权威的葡萄品鉴大赛，让大家看得见品质，学得懂知识，品得出风味。同时呢，本次节庆深度融合了非遗文创、手作体验、主题市集，让乡土文化与风。
2: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3: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2: 嗨，算了，走了走了。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2: 嗯，不错。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3: 你小声点。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5: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6: 嗨，差三秒就绿灯了，走喽。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7: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8: 精彩未来，
7: 为您导航，
8: 为您导航。
9: 玩转京津冀，2026年活力上线了。
10: 从京味烟火到金门风情，燕赵山水，
9: 我们带你跨越地域边界，一站式解锁京津冀最潮新玩法，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
10: 好听、好吃又好玩， 京津冀三地主持人带您在青山绿水间品文化，在欢声笑语中享生活。
9: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2026年，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1: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由京津冀之声联合天津新闻广播、河北新闻广播、怀来县融媒体中心等京津冀三地主流媒体联合打造的《玩转京津冀》，吃喝玩乐游购娱尽在《玩转京津冀》。我是主持人田宇。刚刚我们跟着怀来县桑园镇人大主席李广了解了第27届中国怀来葡萄节桑园分会场的相关情况。可以了解到我们的活动内容非常的丰富多彩，非常值得大家前来打卡游玩体验。当然，更多的朋友想在这个葡萄的丰收季来这里采摘品尝，也想馈赠亲朋，那又有哪些注意的呢？接下来我们继续聚焦桑园镇。那李主席啊，桑园镇的葡萄除了有鲜食葡萄，还盛产酿酒葡萄，很多普通游客呢都分不清，您能不能给我们讲一讲咱们桑园主要都有哪些代表性的品种呢？有哪些适合直接采摘就吃，哪些是专门用来酿酒的呢？
0: 好的，没问题。咱们桑园种植葡萄历史很长，有800多年的种植历史，品种特别丰富，鲜食葡萄就有几十种。先说传统老牌品种，龙眼葡萄、白马奶葡萄，历史上曾经是宫廷贡品，果肉脆嫩，汁水足，甜度很高，这是咱们怀来桑园本土经典品种，很多老农户家里都种着几十年的老藤。现在采摘园大家经常能够见得到白马奶、红提、美人指、玫瑰香、夏黑、阳光玫瑰，这些都是非常受欢迎的鲜食品种，游客进园采摘大多接触的就是这一类，直接摘下来清洗就可以吃，口感各有特色。美人指果形细长，带着淡淡的花香，阳光玫瑰香甜脆爽，夏黑无籽，老人小孩吃着方便。每年从8月底开始早熟品种成熟，9月一直到10月上旬，不同品种轮番成熟，整个采摘季时间很长。另外一大类就是酿酒葡萄，像赤霞珠、霞多丽、马瑟兰，这些主要用来酿造干红干白葡萄酒。酿酒葡萄看着果子个头不大，果皮厚，果肉少，糖分高，但是直接吃口感偏酸涩，并不适合鲜食。很多游客进了葡萄园，看到酿酒葡萄顺手摘一颗吃，会觉得这么酸，这就是鲜食品种和酿酒种类的区别。桑园镇这边大片基地主要以鲜食葡萄，也布局了酿酒葡萄种植，周边酒庄就近采收，就地酿造，这也是我们产区的一大优势。葡萄采摘下来，很短时间就送入酒厂加工，最大程度锁住了果实新鲜的风味。
1: 嗯，这点知识点啊，很实用。很多游客确实会分不清鲜食葡萄和酿酒葡萄。那来到桑园采摘，很多家庭带着孩子过来，采摘的时候有没有一些小技巧呢？怎么挑选一串品质很好的葡萄呢？进园采摘又有哪些注意事项呢？您来给讲一讲。
0: 我给听众朋友们分享几个简单实用的小窍门。第一，看果穗，果粒饱满紧实，果霜完整，那层白白的果粉是天然果霜，不是脏东西，果霜保留完好，说明葡萄新鲜度高。第二，看果粒大小均匀，没有裂口腐烂。第三，同一串葡萄底部的果子也很甜，就说明整串成熟度到位，如果底部果子发酸，说明成熟度不够。采摘的时候要用剪刀剪果柄，千万不要用手硬拽硬扯，硬拽会损伤葡萄藤，也容易把整串葡萄扯破。很多游客喜欢直接上手揪，这个习惯不太好，大部分采摘园都会提供剪刀。注意事项：第一，葡萄园里藤蔓枝叶繁茂，做好防晒，穿长袖，避免枝叶划伤皮肤。第二，不要随意踩踏葡萄藤，脚下留意行间。第三，带小朋友过来的家长尽量看好孩子，不要在葡萄园里追逐打闹，防止孩子磕碰，同时也保护好葡萄植株。因为咱们桑园本地的采摘园 大多都是农户自己经营，希望大家入园呢可以尊重农户的劳动成果。
1: 哎，是的，没错。那讲完采摘，很多听众朋友们很好奇，桑园镇不光有老百姓自家的采摘园，应该还有不少酒庄。桑园镇境内都有哪些代表性的酒庄呢？那普通游客到了酒庄都可以体验哪些项目呢？很多人觉得酒庄很高大上，是不是只有懂酒的人才可以去呢？
0: 确实，很多游客有一个误区，觉得酒庄是专业人士的地盘，普通人不懂葡萄酒不敢进去。其实完全不是这样，现在怀来包括桑园这边的酒庄都面向普通大众开放，就算你完全不懂葡萄酒，也欢迎过来参观体验，看风景，了解文化都很好。游客来到酒庄能够体验的内容非常丰富，首先参观万亩葡园观景平台，登高望远大片葡萄园，走进地下酒窖看一排排橡木桶，了解葡萄酒陈酿储存，参观生产车间，了解葡萄从采摘、压榨、发酵，一步步变成葡萄酒的完整流程。葡萄酒科普讲解，工作人员给大家科普葡萄酒小知识，然后品鉴体验，可以付费品尝几款产区葡萄酒。不少酒庄还有文创、简餐，部分酒庄提供住宿，晚上可以看葡园星空。葡萄酒节期间，不少酒庄会举办采酿体验活动，游客可以亲手体验采收酿酒葡萄，大家可以带着老人孩子过来当做科普研学，不一定非要喝酒，看一看葡萄风光，听听产业故事，收获也很大。
1: 哎，是的，那到现在呢，很多人去酒庄都会有一个误区，是不是葡萄酒越贵就一定越好呢？普通游客来到怀来产区挑选葡萄酒，有没有一些简易易懂的小意见呢？李主席，
0: 葡萄酒没有绝对的好坏，更多看个人口味喜好，有的人喜欢清爽的干白，有的人喜欢浓郁的干红，普通游客不用盲目追求高价酒。来到怀来产区，可以优先选择怀来本地酒庄出品，感受咱们本地风土的风味。如果是新手入门，可以先从干白葡萄酒入手，口感清爽，果香突出，更容易接受。干红当中，马瑟兰是怀来产区很具有代表性的品种，果香浓郁，很有产区特色。同时提醒大家，理性消费，根据自己的预算选购，品鉴葡萄酒适量饮用，不要过量。开车的朋友坚决不饮酒，未成年人严禁饮酒。买酒的时候选择正规酒庄、正规门店，认同产品信息。
1: 这点很重要，未成年人禁止饮酒。带孩子的家庭呢，主要看风景学知识，品鉴环节就先不参与了。聊完桑园镇，我们把格局打开，把视野放大到整个怀来县。怀来被称作中国葡萄之乡、中国葡萄酒之乡，它的葡萄产业不是一朝一夕发展起来的。李主席，您能给我们讲讲怀来葡萄产业的历史渊源吗？
0: 好的，没问题。那说起怀来葡萄种植历史，往前追溯得有1200多年的历史了。古时候就已经种植葡萄，龙眼、白马奶葡萄自古就是本地特产，曾经作为贡品进入宫廷。但是现代葡萄酒工业是从上世纪70年代、80年代开始腾飞。1976年，在葡萄酒泰斗郭其昌先生的指导下，怀来以特产龙眼葡萄为原料，成功酿出中国第一瓶干白葡萄酒，标志着中国葡萄酒工业的真正起步。此后，中国第一瓶传统法起泡葡萄酒、第一瓶国际标准白兰地、第一瓶马瑟兰葡萄酒都在怀来诞生，产区培育了长城、桑干、紫金等80余个知名品牌，产品远销20多个国家和地区。桑镇葡萄酒更是获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保护，并列入中欧地理标志互认。可以说，经过几十年发展，全县有41家葡萄酒生产企业在怀来扎根，开发出600多款产品，年生产能力达12万吨。年产销量3万吨，从葡萄种植、采收到酿造加工、仓储销售，再到文旅体验、研学节庆，形成完整的产业链条，一二三产深度融合发展。
1: 哎，那李主席，我们经常听到怀来产区这个说法，怀来产区葡萄酒它独特的风土优势到底体现在

0: 哪里呢？为什么这里能够酿出品质出众的葡萄酒？
1: 业内有句话，葡萄酒七分靠种植，三分靠酿造。好葡萄酒，根基是土壤，是风土条件。第一，纬度优势，北纬40度，世界葡萄黄金种植带，充足的日照，一年光照时长可以达到3000小时以上，葡萄有充足的时间积累糖分和果香。第二，昼夜温差大，昼夜温差最高可以达到12到15摄氏度，白天温度高。光合作用积攒糖分，夜晚气温下降，呼吸作用减弱，牢牢锁住香气物质，糖酸比例协调，这是酿好酒非常关键的条件。第三，土壤，沙质砾石土壤透气性极强，排水好，葡萄根系可以扎得很深，吸取地下矿物质，土壤不会积水，减少葡萄病害。第四，官厅水库的调节作用。官厅水库形成局部小气候，湖水反射阳光，给葡萄充足光照，同时调节温度，降低霜冻风险。穹山环抱，阻挡部分恶劣气流，形成独特的两山夹一湖的地貌环境，造就怀来独一份的风土条件。同样的葡萄品种，种在别的地方和怀来产区产出风味会有明显的区别，这就是风土带来的差异。我们也一直在做产品品牌建设，把怀来产区的这张名片擦亮。
0: 2000多年的种植历史啊，27届品牌节庆，代代坚守，久久为功，这就是咱们怀来产区发展的底气和初心了。那如今产业化、品牌化、融合化发展，一颗小小的葡萄承载了怀来1000年的农耕文明和乡村变迁。有着1000年历史打底，黄金风土赋能，咱们怀来的葡萄产业如今也是枝繁叶茂、硕果累累。那接下来，请李主席为大家系统梳理一下，目前咱们怀来县，尤其是桑园镇，葡萄产业的全产业链发展现状，从种植、加工、酿造、销售到文旅，咱们完整的产业体系到底是怎么布局的呢？
1: 好的，田宇，我就从种植端、酿造端、加工端、销售端、文旅端五个维度，给大家全面介绍咱们怀来葡萄全产业链的发展现状。首先是前端种植端，这是咱们产业的根基。桑园镇是全县葡萄种植的核心主产区，我们早已告别了传统粗放式的种植模式，全面推行科学种植管理技术，在品种布局上。我们实现了鲜食葡萄和酿酒葡萄双向布局，均衡发展。鲜食葡萄主打高品质、多品种、错峰上市，培育了龙眼、白马奶、阳光玫瑰、飓风、美人指等数十个市场热销品种，口感清甜，果香浓郁，果形饱满，深受消费者喜爱。酿酒葡萄主打优质专用品种，适配高端葡萄酒酿造需求。是高端葡萄酒酿造的优质原料，同时我们持续引进新品种，试验新技术，不断优化品种结构，提升葡萄品质，让咱们的葡萄既能满足大众鲜食需求，也能支撑高端酿造产业。其次是中端酿造与深加工端，这是咱们产业增值的核心，依托优质的酿酒葡萄资源，咱们怀来培育形成了成熟的葡萄酿造产业集群，全县集聚了数十家精品酒庄、规模化酿造企业，其中桑园镇集聚了多家特色精品酒庄。咱们的酒庄企业全部采用精细化、匠心化酿造工艺，从葡萄采摘、分拣、破皮、发酵、陈酿、灌装到仓储，全程标准化管控，保留葡萄最本真的风味和营养。第三是后端销售端，目前咱们已经形成了线下实体加线上电商节庆展销的全方位立体化销售网络。线下咱们葡萄和葡萄酒产品销售全国各大城市，入驻大型商超、高端酒行、生鲜市场，同时依托京津冀区域优势，深度覆盖北京、天津、河北市场，成为京津冀高端果蔬、精品酒水的优选品牌。线上我们大力发展电商助农、直播带货、 通过各大电商平台，让怀来葡萄

0: 外来葡萄酒走出河北，销往全国，尤其是今年咱们专门启动的葡萄直播助农专项行动，就是要进一步打通线上销售壁垒，打造怀来葡萄线上品牌 IP， 让原产地好产品直达消费者手中，减少中间环节，让百姓征收，消费者受益。第四是文旅融合端，这是咱们产业升级亮点，依托万亩葡萄园田园风光、酒庄工业景观、千年葡萄文化、天然温泉资源，我们打造葡萄采摘游、酒庄品鉴游、田园康养游、乡村休闲游、文化研学游、特色文旅产品，把单一的农业种植场景转化为可观赏、可体验、可游玩、可研学、可康养的文旅场景，让农田变景区、农房变民宿、农产品变旅游商品，实现农业与文旅的深度绑定。第五是品牌建设端，咱们持续深耕中国葡萄之乡、中国葡萄酒之乡两大国字号品牌，持续擦亮怀来葡萄产业金字招牌。如今，怀来葡萄、怀来葡萄酒早已是品牌的代名词，在全国农产品市场、酒水市场拥有极高的知名度、美誉度和竞争力。
1: 听您说完这一套完整的全产业链解读啊，真的特别震撼。从一颗小小的葡萄，延伸出种植、酿造、加工、销售、文旅、研学、康养七大产业板块，真正做到了精细化、全链条、高增值发展。一产种植，二产酿造，三产文旅融合，这个模式听起来也非常的清晰。那聊完产业，聊完风土，我们回到游客的实际需求。很多京津冀听众听完节目之后啊，已经计划周末奔赴怀来桑园。不管是参加2026年葡萄酒节，还是单纯过来采摘游玩，李主席，请给我们做一份详尽的出行游玩攻略。不同人群，比如家庭亲子、葡萄酒爱好者、周末短途自驾游的朋友，分别怎么规划行程呢？
0: 好的，那接下来我分不同人群给大家讲清楚行程、交通、吃住，尽量讲得细一点，方便听众朋友们参考。第一类家庭亲子游客，带老人、带孩子，主打休闲采摘、科普研学，不想行程太赶，推荐一日游行程。早上从北京或者河北周边出发，高铁抵达怀来站，或者自驾前往桑园镇。第一站来到桑园万亩葡萄园。挑选合适的采摘园入园采摘鲜食葡萄，亲手体验采摘、品尝葡萄。中午就在桑园镇周边农家院吃农家饭，尝尝官厅湖鱼、本地农家菜。下午可以选择去酒庄简单参观，不一定要深度品酒，看一看葡萄园，了解葡萄文化，或者前往世界葡萄酒之窗，这里有展厅科普葡萄酒文化，非常适合小朋友研学参观。之后就可以返程。如果时间充裕，选择2日1夜，第一天下午抵达桑园，采摘游玩，晚上可以直接入住温泉酒店，在这里既可以泡温泉放松身心，也可以好好休整一下。第二天上午建议大家可以逛酒庄，之后可以顺路前往官厅水库国家湿地公园看湖景湿地，之后返程。这样把葡萄产业和怀来生态风光结合起来，行程松弛不累，适合全家出行。第二类，针对葡萄酒爱好者，想深度逛产区、品鉴葡萄酒的，我更建议2日游。第一天抵达怀来，提前预约您想了解的酒庄，参观葡园、地下酒窖，参加品鉴体验。下午可以前往世界葡萄酒之窗参观学习，晚上住酒庄、酒店或者怀来县城都可以。第二天可以继续走访怀来其他代表性酒庄，深度感受怀来产区葡萄酒魅力。因为怀来差不多有十几家酒庄是对游客开放的，爱好者想在一两天内体验也是非常赶的，所以更推荐大家慢慢品鉴，可以多来几次怀来，感受不同的酒庄酒。在这里也要提醒大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如果要品鉴葡萄酒，建议同行安排代驾或者选择高铁出行。第三类，普通短途游客，想在周末休闲吃美食、逛田园，那推荐大家可以自驾或者高铁到桑园，逛葡萄市集，进采摘园品尝葡萄，

0: 拍田园风光照片，之后再前往心仪的温泉去感受下。桑园温泉集中在后海窑村一带，是咱们怀来标志性地热资源，热田面积足足30平方公里，是环京一带难得的天然地热温泉宝地。地下温泉出水温度最高能达88摄氏度，属于硫酸钠型偏硅酸温泉，水里含有锶、锂、钙等20多种人体有益的微量元素。在这里也提醒大家，想要泡温泉可以提前准备泳衣。当然，如果忘了拿也没有关系，我们温泉周边也有很多的选择。
1: 采摘品尝完葡萄，泡泡温泉解解乏，那真是再幸福不过了。那除了行程安排，还有哪些是需要注意的吗，李主席？
0: 那说完行程，我们再说说交通。其实之前也提到过，那我再提醒下广大听众，如果选择高铁出行，大家乘坐京张高铁抵达怀来站，出站之后可以打车前往桑园镇，距离不算远。如果是自驾出行，大家从京津冀过来，走京藏高速、京新高速，导航直接搜桑园镇或者具体采摘园、酒庄名称。提醒大家，葡萄节9月到10月是旅游旺季，周末节假日车流量较大，建议尽量早一些出发，避开高峰。
1: 那确实。那住宿方面呢？您给说说。
0: 住宿方面也有几类选择。第一，桑园镇温泉酒店，这里离葡萄园也近，既可以体验采摘，也可以感受温泉康养。第二，怀来县城酒店，这里选择多，配套完善，距离桑园镇10几分钟车程。第三，部分高端酒庄自带葡园酒店，可以住在酒庄里面，感受葡园星空，但是数量不多，葡萄节期间一定要提前预订房源。
1: 哎，对的。那接下来我们再梳理一批大家关心的细节问题。李主席，有很多听众关心，葡萄酒节期间，桑园镇各个采摘园需要门票吗？入园采摘怎么收费呢？
0: 各个采摘园经营主体不一样，但是我们绝大部分采摘园入园是可以免费品尝的，然后采摘出来的葡萄按照斤数称重收费，价格会根据葡萄品种不同有差异。阳光玫瑰这类品种价格会高一些，传统品种性价比也很高。
1: 那在葡萄酒节期间，桑园镇的道路会不会很拥堵呢？如果自驾过来，停车方便吗？
0: 普通周末通行整体顺畅，但是国庆黄金周人流量、车流量暴涨，部分采摘园集中路段容易出现短时拥堵，建议自驾的朋友尽量早出发。
1: 那很多游客除了来参加葡萄酒节，不是90月份丰收季，其他季节，那桑园镇值不值得过来游玩一下呢？
0: 非常值得，春天4、5月葡萄展藤，沉睡一整个冬天的葡萄藤从土里挖出来，重新上架，万亩葡园冒出新芽，满眼嫩绿，生机勃勃。夏天葡园枝叶繁茂，浓荫蔽日，田园避暑，酒庄参观体验照常开放。冬天田园安静，游客可以来泡温泉，别有一番风味。只是秋季9月到10月可以采摘鲜食葡萄，是体验感最丰富的时节。其他季节过来看风景、逛酒庄、住民宿依然不错。同时，我也给大家提几个游玩小贴士：第一，现在葡园蚊虫较少，但建议穿着舒适衣物、平底鞋，方便田间游玩。第二，温泉泡浴建议湿度时长，泡完及时补水，舒适养生。第三，本届葡萄节所有官方活动、官方采摘园、官方展销区全部明码标价，诚信经营，大家可以放心消费，安心游玩。
1: 您的这份攻略啊，真的太实用、太贴心了。不用长途奔波，不用费心做攻略，开车1小时左右就能从北京抵达咱们怀来桑园，沉浸式感受田园风光、丰收喜悦、温泉康养，这性价比直接拉满了。那李主席，我们经常说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桑园镇距离北京很近，高铁短时间就可以抵达。那对于京津冀广大听众朋友们，在这里请发出一份来自葡乡桑园的诚挚邀约吧。
0: 好的，在这里我诚挚邀约京津冀听众朋友们，金秋时节，葡乡满河谷，2026中国怀来葡萄酒节即将拉开帷幕。如果你想体验丰收采摘的快乐，欢迎来到桑园镇。 走进万亩葡园，亲手摘下饱满香甜的鲜食葡萄。如果你喜欢葡萄酒文化，可以走进酒庄，探访地下酒窖，感受怀来产区风土酿造的醇香佳酿。如果你是亲子家庭，可以带着孩子走进田园课堂，了解农耕，认识葡萄文化。不用长途远行，坐上高铁或者自驾，就可以来到这片葡香热土，看万亩葡园，品特色农家美食，感受香葱丰收烟火气。桑园镇欢迎大家前来做客。
1: 非常感谢怀来县桑园镇人大主席李广做客本期玩转京津冀，我们全方位了解了2026怀来葡萄葡萄酒节的丰富活动，走进桑园镇万亩葡园，读懂怀来千年葡萄与葡萄酒产业发展，拿到采摘、酒庄参观、交通吃住全套实用游玩攻略。一颗小小的葡萄串联起田园丰收、产业振兴，串联起京津冀短途休闲的美好时光。金秋时节，葡香满河谷，欢迎大家周末来到河北怀来桑园镇，体验采摘乐趣，品味葡香醇香。这里是玩转京津冀，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听众朋友们再会。
2: 把电动车放在家里充电多方便啊，
3: 那可不行，国家有规定，电动车严禁通过
4: 安全的健行者。
2: 爸爸，把电动车放在家里充电多方便啊，
3: 那可不行，国家有规定，电动车严禁通过电梯通行，电动车进楼入户充电存在安全隐患，容易引发火灾。
4: 安全是居家生活中幸福的保障。
5: 同学们，我们进入人员密集场所的时候应该优先观察哪两个位置呢？
2: 老师，我知道，我们应该第一时间观察到安全出口和安全通道，万一发生突发事故，能够快速安全地逃脱。
4: 安全是日常生活中一种细致的观察和留心。
6: 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请把车停在停车位上。
7: 好嘞，同志，马上开走。
4: 安全是生活中每一次自觉的习惯。
8: 师傅，请熄火加油。师傅，加油站严禁烟火，请您配合。
4: 安全是公共秩序管理中不可逾越的红线。社会发展因安全而璀璨，我们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9: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工作可能一成不变，但心情却能以旧换新，伸伸懒腰，准备下班。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邢台北国商城5大国际品牌城市首店盛大启幕，来自瑞士殿堂级户外品牌猛犸象，专业硬核纵享山野探索；挪威专业户外品牌海利汉森，百年硬核科技兼顾户外性能与城市机能；国际名品 UGG、 CK、 Tommy Hilfiger 缤纷呈现，多重时尚风格一站体验。这个中秋国庆双节，相约邢台北国商城，共赴换新消费之旅。
1: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2: 爸爸，爸爸，红灯！
1: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2: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3: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2: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4: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5: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6: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啦？
5: 没事儿，咱家狗宝不伤人。
6: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分辨清。
0: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7: 每一张脸都是平安行牌的亮丽名片，每一辆车都是和谐社会的美妙音符。邢台市交通运输局祝您一路畅通。你好交通。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调频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你好交通。本节目由邢台交通音乐广播和邢台市交通运输局推出。来关注，按照相关的批复文件，施工单位对邢台市国道暨340东子线东正庄村东至西甲锅互通段修复养护中修工程施工，施工路段会采取半幅施工半幅通行的交通组织方式，施工起止桩号是在447公里400米至462公里610米段。那施工时间呢会持续到2026年10月2号。在施工期间，大家要积极配合，注意交通标志，减速慢行。继续来关注到的是，根据相关的批复文件，施工单位对国道暨234线柳沟桥四类危桥会采取全幅断交措施。那断交期间，一切车辆还有行人是禁止通行。断交路段的起止桩号是在 S322线23公里700米至67公里58米处，车辆可以选择绕行太行山高速、行汾高速和 G340 国道。限制通行时间会持续到2026年11月19号。在断交期间，过往车辆注意交通标志，减速慢行。以上是这一时段你好交通全部资讯内容。接下来一首歌曲过后，您将收听到的节目是滴滴猫猫晚上好。

流动的城市，多彩的生活，我们把迅捷路况、鲜活的资讯送到您身边。滴滴妈妈，晚上好，轻松常伴回家路，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弟弟妈妈晚上好，
1: 精彩陪伴少不了，
0: 欢迎大家每天锁定调频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弟弟妈妈晚上好。各位晚上好，我是文龙。
1: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润田。
0: 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整体来说昼夜温差依旧是比较大的，早晚的气温偏低啊，尤其是在白天中午时段的时候升温是比较明显的。早晚大家在外出要注意添衣，谨防着凉和感冒，最近感冒的人是很多。
1: 是的，但是秋天到来了，不得不说咱们这个空气质量啊是真的不错，蓝天白云呢，今天看着心情也格外舒畅。
0: 没错，
1: 不知道各位下班心情怎么样呢？今天过得怎么样呢？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又是周末的晚上，我觉得心情应该还不错吧。
0: 哎，下班了是吧？这个周末打算做点什么呢？也提前跟大家来说上一声周末快乐。好，我们来刷新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上朋友们发送过来的留言信息。春意盎然来了，打卡，周末快乐。
1: 是的，
0: 一说到周末就是整个人就是不自觉的就特别开心，
1: 尤其是周五的晚上是最开心的，因为周末刚刚到来，然后一想还有两天的快乐时光，所以整个人都是非常放松的状态。
0: 对
1: 周末尤其是周五哈、啊，你看晚上哪怕出去和朋友们聚一聚呀、啊，逛逛街呀、啊，回家有点晚，第二天哪怕晚点起床都觉得是非常惬意的事情。
0: 是的，不是那句话讲的特别的好，就是我们在接近幸福的时候会感到无比
1: 幸福。
0: 那另外呢，我再来和大家关注一个更幸福的事儿吧，就是我们今年的中秋国庆假期这不马上就要到了
1: 啊。国庆呢今年是10月1号到7号，假期呢依然是不变的，但是中秋假期啊非常临近，是9月25号到27号，就差3天的一个时间。不是网上之前也有攻略吗？
0: 错一下，
1: 3天假啊，您就可以拥有13天的一个超长假期，好像真的是这样。但是有的跟我们情况也是一样的，不太允许啊，因为工作的性质原因，
0: 是我们只能想想。
1: 对，请三天假也是很困难的事情，但是
0: 没错，
1: 两个假期离呢也比较近，大家呢可以提前的安排您的出行，或者是提前关注火车票。
0: 是的，那说到出去玩呢，很多朋友都关注，哎，这个火车票什么时候可以买啊？那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关于2026年部分节假日安排的通知，那今年的中秋节放假是3天，不调休的。哎，这一点就特别开心啊。那国庆节呢，放假是7天，要调休2天。那根据铁路12306的规定，9月11号，也就是今天，大家可以去买9月25号，就是中秋假期首日的火车票。那在9月17号下周四呢，可以买10月1号，也就是国庆当天的火车票了。
1: 尤其是要出行的或者是放假回来的大学生朋友们，要提前关注好我们这个放假通知。也有一些高校呢其实还非常人性化，就是中秋和十一人家是连起来让孩子们一块儿休了啊，要不然国庆想回来，然后中秋呢又想和家里来团圆，这个就差几天的时间。各高校都有自己的安排嘛。
0: 对，有的朋友呢出去玩可能坐火车呀坐高铁，但是有的朋友可能会选择自驾，对不对？出行之前呢一定要关注一下咱们这边这车里边这油满不满，是吧？
1: 哎，这油价又要调整了、
0: 哎、
1: 根据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的周期安排，今天晚上的0点24点啊，就开启第18轮的调价窗口了。过了今天晚上12点，咱油价呢有一个变化，基本上是一个涨势要上涨了。
0: 那所以说呢，朋友们下班之前赶紧，哎，下班之前了，下班之后啊，赶紧去加油。
1: 对，赶在12点之前就行啊。每升呢，少花2毛多钱，要涨2毛多，加满一箱油大概要多花13-14块钱。
0: 是的，那另外的话需要提醒大家的是，今天已经不知不觉的来到了周五，对吧？今天的限行尾号是5和0啊，周六日是不限行的，大家可以放心行驶。限行时间呢，依旧是从早7点到晚8点，限行区域是在东华路、祥和大街、滨江路还有龙岗大街4条道路的维和区域。另外需要提醒您的是，在每天下午5点到7点是公交车专用道的使用时间，分别在开元路、全北大街、建设大街还有中兴大街沿线机动车最右侧车道是公交车专用车道，那您现在要注意避让行驶。那如果说大家此时此刻已经在下班路上的话，都可以找到我看行917微信公众平台来和我们说上一声下班快乐，
1: 期待各位的留言。

0: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1: 0-3岁宝宝科学照护指南，家里有0-3岁小宝宝的家长注意了，国家出台婴幼儿照护指导政策，照护坚持家庭为主，托育补充，家长承担主要抚育责任，社区正规托育机构同步提供配套支持，合规托育机构均完成登记备案，开设全日托、半日托、临时托等多元服务，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兼顾体格、语言、社交全面发展，严格落实安全与卫生管控，机构师资团队持证上岗，专业过硬，为宝宝提供精细化照护与科学启蒙。专业托育能够补齐家庭教育短板，通过系统化课程激发宝宝多元潜能，科学解放家长，精细养育孩子，助力宝宝全方位健康成长。
2: 音乐广播，精彩未来，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滴滴咪咪晚上好，听得到的大街小巷，聊得出的天南地北，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4: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18，您依然正在锁定收听调频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滴滴妈妈晚上好，各位晚上好，我是温龙，
5: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润田。
4: 来看一下我们微信公众平台上赵这位朋友发送过来的留言信息，说到了天河山有教师节活动吗？
5: 嗯，
4: 当然有了，
5: 有我们邢台文旅呢也是特别的给力，给大家呢安排了好多的活动啊，比如说教师节当天呢，还有一直延续后面的一些，比如说延续到周末或者是延续到月底的一些活动。
4: 嗯，
5: 那包括您问到的天河山哈，就是一直到这个周末9月13号，持教师资格证的话都是免首道门票的。
4: 哎，所以说呢趁着这个周末去趟天河山吧，
5: 主要这个周末天气也非常好，特别适合登高。
4: 是的，
5: 嗯，
4: 那另外的话，如果说大家还想要去哪儿的话，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上跟我们来，发送过来留言信息的，我们也会第一时间回复您哈。再来看一下其他的朋友哈。金色起点
5: 啊，
4: 说田
5: 园长
4: 现在这是使劲努力上班呀，早上上晚上上，是之前欠的太多了是吗？
5: 不是，我要努力当先进。
4: 你说这样，
5: 我要努力上班。
4: 让园长给点破了。
5: 就是园长也是早上班晚上班，咱紧跟步伐呀。
4: 对，跟园长看齐啊。
5: 嗯，
4: 来看一下青春涌动也说到了，润田老师晚高峰还得加个班，是不是不开心？
5: 这怎么能说不开心呢？这相当不开心呢。是谁上班不是被迫营业呀？
4: 哎呀，就是我们都是为了生活。
5: 但是还好，我这个班跟大家的班加班也还不太一样，因为有听众朋友陪着我们一起留言，而且又是周五的晚上，这个心情呢，或多或少会好一点。我觉得啊，周五晚上的加班比周一晚上的加班要好一点。
4: 对。可能人在那坐着，这个思绪已经跑到了商场。
5: 但是我是有盼头的，我是知道周六日马上要来了。你看咱朋友不是说了吗，去天河山，包括你看大峡谷也是有活动的，像这个天梯山现在也是推出了有什么夜爬，我们邢台文旅啊也有好多方面的一些活动。嗯，也期待大家呢可以到周末的时间到我们这个

0: 西部山区到我们的信都区去走一走看一看。
1: 没错，确实是礼拜五了，是吧？看看路况啊。目前的话，从路面通行来看，现在市区整体通行良好。不过呢，需要和您提醒到的几个路段，分别再关注一下。
0: 嗯，我们来看一下幼儿园附近吧。到了孩子一个放学点了，四幼门前八一大街跟首进路交叉口东西双方向，在幼儿园门口的位置车辆比较多，建议大家绕行。那不建议大家绕行中华大街，因为在太行中学门前位置也是东西双方向，包括这个路口的北向南方向有压车，应该是这个太行中学也是放学的原因。另外呢，这个我们商圈附近中兴大街和冶金路交叉口逗号立方门前位置，由东向西这个方向行车还是比较多的，西向东没有问题。
1: 所以说呢，大家行驶在路上要保持好安全的车距和车速哈。
0: 嗯、
1: 目前的话，压车主要是集中在学校周边。
0: 是的、
1: 大家可以来提前选择绕行。
0: 嗯，
1: 还有包括现在的兴达路，来关注一下。
0: 兴达路呢是在我们团结大街的交汇处，由南向北这个路段上啊，有车辆缓行的情况，大家呢要注意一下。
1: 那如果说大家行驶在路上遇到一些特殊路况，都可以来第一时间找到我们。其实不知道润天老师有没有发现，我们每天可能真正左右我们这个心情好与坏的，不一定是什么天大的事儿、反而是一件可能很小很小的一件事儿。
0: 哎，对，就是可能有些人无心当中的一句话，就会影响到我们的心情。有可能今天做的一件事儿呢，不是很顺利，有可能是孩子在学校当中发生了一些某件的小事儿吧，老师给你打电话，或者孩子给你在吐槽，或者说工作当中遇到的一些事情，可能真的会影响到我们这一天的心情。
1: 对，
0: 有时候就是一些毫不起眼的小事儿吧。
1: 是，可能就是出门、对吧？耳机没电了。
0: 嗯，
1: 或者是我们刚买的早餐给突然掉了，或者是头发特别油，是吧？然后就出门了
0: 啊，
1: 就是很细碎的事儿。
0: 嗯，或者说遇到了红灯比较多，我赶着去赴约呢，这个点儿我闺蜜跟我约好了，我兄弟叫我喝酒呢，是吧？路上呢赶上全是红灯，可能有时候心情也会不好，就心情就被带跑偏了。
1: 没错，有的时候呢还可能是什么呢？就是别人白拉一眼。是吧？就是瞥一眼
0: 啊，被无故白了一眼，接受了一个白眼儿。
1: 是的，那今天呢，就和大家来聊一聊吧。你有没有那种就一件事儿，那么很小的一件事儿，对吧？决定一天的心情的经历？
0: 哎，我们其实也是很情绪化的，
1: 对对对，
0: 这么一种啊，就是生活当中一些琐碎的事儿爆发了一个情绪点。比如回家累乎乎的啊，一进家门发现早晨出门比较早，像我这个情况就是早晨给孩子做完早餐，我就去上班了，然后等我中午接完孩子回家的时候，或者是这一天也特别忙到晚上才能回家，就像今天一样，可能下班很晚，进家一看早餐剩的那个盘子筷子还在桌子上餐桌上摆着，没有收拾没有刷，那一定是早上他们也起晚了啊，没有来得及收拾。这一件小事我经常会因为这样的事情导致我心情不好。其实你说多大的事儿吗？
1: 也
0: 不是，你会收拾了不就完了吗？早晨本来时间就很紧张，就跟打仗一样哈，能赶上上学不迟到就已经很不错了，还要求啊把餐桌都收拾好，把地面都打扫好，有时候也是挺苛刻的。但是你就会因为这样一点小事就整个人头皮就发麻，就很不高兴。
1: 确实，你说吧，像你这还能够就是给自己有这样的一个认识，对吧？我这样做之后呢，心情就可能会就是不着急啊，或
0: 怎么着，一看盘子没刷好，扔垃圾桶，谁也别刷。
1: 但是有的朋友你知道，他就是哪怕很小的一件事，他不知道怎么去处理，不知道怎么去解决。
0: 对，宣泄情绪也很重要。
1: 对对，
0: 哎，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种经历啊？某一件小事就触发到了我们的情绪点，惹毛了我们，点燃了我们，就让我们觉得很不高兴，影响到一天的心情了。您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吗？什么事儿哈会决定您一天的心情？在公众号我看行917来留言就可以了，我们就可以看到了。
1: 哎，接下来的这首歌肯定会让您心情变好点啊。

0: 新台北国商城品牌重装焕新升级，全棉时代幽兰新店璀璨启幕，解锁穿搭新灵感。毛戈平卡洛驰 Mega 高阶店 MLB Rapido 李宁玉香妃百丽松山棉店强势焕新开业，北国金店金至尊谢瑞麟华丽蜕变闪耀登场。中秋国庆双节，相约邢台北国商城，共赴焕新消费之旅。
1: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2: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3: 精彩未来，
2: 为您导航，
3: 导航。

0: 流动的城市，多彩的生活，我们把迅捷路况、鲜活的资讯送到您身边。滴滴猫猫，晚上好，轻松常伴回家路，精彩未来为您导航。好了，各位，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33，你依然正在锁定收听调频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滴滴猫猫晚上好。各位晚上好，我是文龙。
1: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润田。
0: 很多朋友都说，这以前总觉得发生大事之后才会开心呀，或者难过呀，对吧？我们长大之后呢，才发现成年人的情绪呢，往往都藏在这些鸡毛蒜皮里。
1: 嗯，其实很多小事儿啊，就影响到我们一天的心情。刚才给大家说了一些影响到我们，让我们心情不好的事儿，还有一些特别小的事儿，让我们心情特别好。比如说今天的天气很不错，我们在路上，不管您是骑行也好，电动车呀、自行车呀，或者说您坐公交车赏一赏窗外的这个下班的美景，
0: 啊、
1: 还是您开车在路上，整个人吹吹秋天的微风，还真的是非常不错。
0: 对，
1: 再或者说今天我完成任务特别顺利，这个点儿17:34，
0: 哎、
1: 已经行驶在下班路上了。对，就特别的棒。而且今天呢，比如说回家了之后啊，爱人说啊，今天咱们准备炒俩菜，或者今天晚上咱们在家涮火锅吧，或者今天咱们在家烤肉吃吧，或者咱们今天晚上出去吃饭吧，哎，也会让您觉得心情特别好。或者说哈、啊，我特别会因为一件特小的事儿心情好，就是我去买一个甜筒，这个甜筒今天打得特别漂亮，我的心情就会特别好。也经常会买甜筒的时候，因为它是就是人工打的嘛，这个甜筒不太标志，经常会吃到那种歪七扭八的。虽然它也不少，或者甚至有时候人家还给你多一块啊，就感觉心情不好，它不完美，然后打出来特别漂亮的一个甜筒，我就是美滋滋的，觉得甜筒的味道都会特别好。
0: 就是让我特别，如果说一件事让我特别开心的话，就是比如说我开车在路上，遇到的全都是绿灯，绿灯全是绿灯还不算，就是当我走在哪一个街口的时候，有人在挡着我，或者是对吧？比如说行人呀、车辆呀。他们都自觉让开了、自觉的去变道了、
1: 你是有什么神奇能力大家都自动离你远一点
0: 不是，就偶尔会碰到这种情况、
1: 对，到了单位之后呢，一看哎电梯在一楼，
0: 哎呦，这更开心了，
1: 更美好了，是不是？
0: 对对对，真是。来看一下七七给我们发送过来的留言信息，说到了到单位掏耳机准备听节目，哎呦，到单位还听节目呢、用蜻蜓 FM 呢，看来是还说到才发现呢，昨晚忘记充电了，这耳机没电。
1: 哎，
0: 他说要上班路上通勤40多分钟，也没有音频的陪伴，整个人就莫名的烦躁。明明什么坏事都没有发生，就是一上提不起精神。
1: 哎，就是、
0: 没有听《邢台早上好》是吧？
1: 很依赖耳机，很依赖听节目，就觉得是生活当中很重要的一个调剂品。没关系，外放不行吗？
0: 能回听。
1: 啊，
0: 是吧？
1: 要不然现在都说呢，现在这个蓝牙耳机确实很方便啊，
0: 对对对，
1: 但是很多朋友又回归用有线耳机了。一个是音质好，再一个就再也不会发生忘了充电。
0: 什么充电？
1: 像七七遇到的这个事儿，忘了充电，好，这个耳机就不能用了。再或者说哈，有一只耳机丢了，找不着了，确实很小巧啊，很方便，很便携。但是就这个缺点就是它太方便了，太容易找不到了，
0: 容易丢。
1: 对，你不像这个有线的耳机，插在上面就很方便。
0: 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上路人甲来了、早上没听，晚上也是润田呀，
1: 你早上没听，
0: 这不是赶的这时候来的、是吧？
1: 哎，早上也是我，多巧啊，
0: 刚刚好。
1: 嗯，
0: 其实是可乐来了，可乐下班快乐、
1: 嗯、
0: 周末快乐，跟我们分享说文龙今天会想，我今天又换了个新搭档，心情真好、
1: 我说换了个新搭档又不是新同事有什么好心情的又不是第一天认识了，平常也是经常这么聊天，要是换了一新同事，文龙心情可能会更好。
0: 哎呀，说到这儿，就是我第一天来上节目，就是润田老师坐在我旁边、跟我搭节目。
1: 第一天吗？
0: 应该是第一次上这个直播节目的话。
1: 是吗？还有这份缘分呢，那你可得善待我
0: 对
1: 我好一点。
0: 我记得我那会儿说你的声音特别像我的导员的声音、
1: 特别像你导员，一下就把我说老了那天我心情都不好，我到现在又想起来这事儿了，当时不好意思说，小伙子说了啊，口无遮拦的，童言无忌的，咱也没往心里去，现在想起来把我一下就说老了10岁
0: 也没有没有，我导员特别年轻啊。
1: 啊，你看多会说。
0: 来看一下华华给我们分享的留言信息啊，他说到了早上化好精致的妆，这下楼呢买个早餐， 这豆浆的盖子呢没扣紧，洒了小半杯，还溅到了这个袖口上。哎呀，你说说，还说这衣服洗不掉，瞬间呢就不想好好工作了，总觉得今天开局就有点不顺。
1: 哎，你又给了自己小暗示了，其实这多大点事儿啊，洒了小半杯，
0: 再回去买半杯。
1: 那倒不是，少喝点也没什么太大的关系啊。
0: 用水补充一下。
1: 哎，确实是会让我们觉得心情受到影响。
0: 哎，对。
1: 哎，我记得我前两天去一个电影院的时候啊，我就看到在买电影票的时候有一个规则，上面就写着你在这儿买的这个饮品也好，或者是爆米花也好，在电影开场前10分钟，如果说发生了这个洒漏的情况，可以免费再到前台把它补满。
0: 哎，
1: 我觉得
0: 这
1: 个真的，这
0: 就很人性化。
1: 对，因为在电影院里我真的遇到过这种情况，就是看电影的时候一不小心这个胳膊一碰就把一桶爆米花碰掉了，
0: 对，
1: 碰到地上了啊。
0: 有的时候一扣就扣半桶。
1: 你说非得吃那桶爆米花吗？也并不是，你不吃能怎么样也没关系，也不是说等着这桶爆米花要怎么怎么样哈，就会影响到我们的心情。哎，当时我就觉得人家电影院就这么一句简单的这个话语虽然说是一个特殊的小意外，大家也不想遇到，但是人家用自己的这种方式哈，缓解大家的尴尬或者是心情不好，不让这件事影响你看电影的心情，我真的太美好了吧，
0: 很贴心，对吧？
1: 是。
0: 如果说我真的扣半桶的话，我会想我怎么没有买两桶，这样的话倒在一起，是吧？也行，
1: 对，再续个杯什么的，是吧？
0: 就特别能共情啊，花花，是吧？这好好的一天呢，也被一杯豆浆呢，确实稍微的会影响一点点心情。
1: 但是也是偶然事件，咱也不是经常有的，是吧？
0: 是，
1: 也还行，能接受，反正都到下班点了，还是开开心心的吧。欢迎大家和我们来聊聊啊，今天的互动话题，有没有一件小事儿很能影响到您的心情呢？在公众号"我看行917"留言分享。

0: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滴滴妹妹晚上好，听得到的大街小巷，聊得出的天南地北，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 好了，各位，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44，您依然正在锁定收听调频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滴滴妈妈晚上好。各位晚上好，我是文龙。
2: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润田。
1: 来看一下我们微信公众平台上 Wendy 来了，下班快乐，周末快乐。
2: 是的，刘先生，上周六上班几乎是一路绿灯，我挺开心的。然后同事告诉我说，因为别人双休你单休，别人不上班，我又不开心了。一路绿灯，车也挺少的，对，一路还挺美的，哼着歌，你看你我这一路上车也不多哈。后来一想啊，人家别人这个点还没起呢，还没上班呢，人今天不上班，心情又不好了。
1: 不，没关系，李先生，上周我也是单休。
2: 他们不仅不上班，他们还不用下班呢。这说的，他们还比你少下一趟班呢。
1: 还真是，
2: 还是咱赚了，是吧？
1: 心里这样想的话，就平衡多了。
2: 咱又喝单位一天的水，是吧？赚了赚了，
1: 确实是确实是啊。再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上圆圈给我们发送过来的留言信息。圆圈说，中年打工人啊，别的都还好，只要早上起来这头发是睡扁塌的，一整天都不想和人多交流，总觉得自己状态

0: 特别差，明明别人根本就注意不到啊。
1: 哎，有时候还真的是这样，
0: 就自己太在乎这个事情
1: 了。对，早上起来会特别关注自己，比如说我今天睡的眼皮稍微有点肿了，或者哎呀，我这冒了一个小粉刺疙瘩，冒出来一个闭口，总觉得这一天，哎呀，我戴不戴口罩啊？戴口罩捂住了，可能也不太好亮亮，亮亮又怕别人持续关注我，跟我说话老盯着我那个痘痘看，心里就挺焦虑、挺紧张的。其实，
0: 对，其实没多大点事儿。
1: 就像我们圆圈说的啊，有可能别人根本就没注意，你得特意的跟。你看我这儿是不是有一个什么红点儿啊？哎，你别说，还真是，可能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0: 所以说，有的时候，这个相信的力量，这句话你看得放在哪儿了，是不是？其实还是更多的时候相信自己哈，不要去考虑太多。
1: 就是把自己这个其实我觉得是仪表。给他整理好了之后，人就会清爽，人就会特别的有自信，这点也很重要啊。
0: 对对对，
1: 你看今天比如说我穿了一件我觉得很干净利索，或者我自己很喜欢的一套衣服，或者今天正好我这个发型啊睡出来的高颅顶啊，睡出来的这个头发根分明的，发型也比较好，这整天呢可能是带着这个好心情跟别人说话，也会影响到别人。
0: 但是有的时候这个世界上真的没有感同身受，对吧？我们不在他的位置，就是如果
1: 就介意的点不一样嘛。
0: 如果我是圆圈的话，我也会在意我头发睡扁了、睡塌了，或者是油了，怎么着，我就什么也不洗就出门了，就感觉也不太舒服。
1: 那不是说早上起来头发睡扁了，是因为你起晚了而焦虑，不然的话你是有时间处理一下发型的。
0: 确实啊，来看一下第二说怎么这个点儿可以听到田儿的声音。
1: 串台了，我串岗了今天。
0: 对，我们润天老师今天
1: 是换班了，今天
0: 早上上完晚上上啊。那大家的话都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和我们来继续分享聊一聊今天的互动话题，就有没有一件非常小的一件事，对吧，影响您一整天的心情的一个经历哈。
1: 对，可以影响到您让您心情不好，也可以说这件小事能让我一整天我都心情特别的愉悦，我都哼着小曲儿。这一件小事上今天心情就特别好，都可以在公众号我看星九一期来分享一下。
0: 是的，这时间段呢和大家来共同关注一下目前市区的整体通行情况。目前的话从路面通行来看，现在钢铁路和八一大街是由南向北方向啊，这边有一到两个灯时的压车，主要是集中在市中心医院附近啊。还有包括现在钢铁路目前和中兴大街由西向东方向天乐城附近这边呢车流也在逐渐增加，以及呢包括现在冶金路目前呢和中兴大街北向南方向车流在逐渐增多。
1: 其他路段呢其实通行还是比较正常的，大家呢保持好车速和车距，如果说遇到了特殊路况也可以在公众号我看星九一期留言跟进。
0: 哎，来看一下暖，暖来了，下班快乐，周末快乐。说润天文龙下午好，润天来晚上节目了，呱唧呱唧，
1: 你喜欢我就常来。我就说这句话我也挺没良心的，好像跟我多爱上班似的。我常来。
0: 大家的话都可以
1: 常陪大家
0: 微信公众平台我看行九一七，最近有特别好听的歌曲，对吧，也可以和我们来一起分享。接下来的这首歌呢很多朋友都特别喜欢，点播率都挺高的，我们一起来听吧。

0: 好了，北京时间下午5:53，您依然正在锁定收听调频是 FM91.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滴滴慢慢晚上好，各位晚上好，我是文龙。
1: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润田。
0: 再来和大家看一下目前市区的整体通行情况。目前的话，从路面通行来看，现在钢铁路目前和中华大街南向北方向车流在逐渐增加，还有包括现在钢铁路和八一大街由南向北方向有出现1到2个灯时的压车，甚至不止。
1: 中心大街呢，在太行路的交汇处，在路口以东的位置，西向东行车较多，一直延续到胜利路，朋友们注意保持好车速车距。那么在香都区呢，堵点出现在了团结大街、天一广场北口的位置，金地库排队等时呢会稍微长一点。另外呢，在团结大街和顺德路交叉口七夕广场由东向西车多缓行，大概需要2个灯时通过路口。
0: 哎呀，这晚高峰来了，朋友们啊，大家在路上行驶要保持好安全的车距和车速。再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上Windy发送过来留言信息了，说听到一首好听的歌就会心情很好，比如刚才徐良的这首歌。
1: 哎，
0: 你看我说Windy喜欢吗？
1: 是的是的。有没有徐良就是单唱的那个版本？只有演唱会的版本吗？就是单曲的话就是他和这个女孩子一起合唱的，对吧？
0: 对对，这首歌其实很多朋友都很会唱那一句的，他
1: 对、
0: 就是、
1: 主要一唱的脑海当中就浮现出来的伴舞的小哥哥小姐姐，
0: 是
1: 特别有青春的感觉，
0: 而且就这句词就很洗脑，
1: 是吧？只能说年轻的自己不太会欣赏，当年正流行的时候好像也没有觉得挺特别，但现在一听啊这么上口呢。
0: 对，包括他那首红妆啊，对吧，等等的
1: 是的。
0: 来看一下老峰来了，下班快乐老峰。
1: 打卡打卡
0: 打卡，下班下班快乐，给我们发送过来了一张图片。
1: 今天也跳绳了是吗？
0: 今天跳了多少来看一下，5017个、
1: 5000打底儿，能坚持真的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0: 就是、
1: 天气好了，
0: 我如果每天能够坚持就浪风的这个零头17个哪怕就行。
1: 你首先你得拥有一根跳绳。
0: 对，我家里有跳绳，有跳绳，但是平常的时候就在那放着，很少就想得起来，哎，我跳个绳吧。有那功夫还坐那歇会儿。就是还是要运动，还是要健身。
1: 喜欢的点不一样，对吧？
0: 对对对。
1: 浪风跳完绳之后，心情就变得好了。咱可能觉得，哎呀，这累乎乎的，本来我上一天班就挺累了，
0: 对，
1: 跳跳绳，心情更不好了。谁让我跳绳的？啊，站出来让我看看。
0: 是，有的时候晚上回到家8点多，是吧？
1: 嗯。
0: 吃饭，然后做饭，吃完大概就是忙完9点了，9点之后该睡觉的点了。
1: 就想舒服窝在沙发里。
0: 这个时候就应该。对，应该坐那儿了，不应该再来回动了。
1: 对，但是像现在你看，秋天的这种感觉还是非常不错的。晚上吃完饭之后收拾完了，全家人一起去散散步，是吧？我觉得
0: 可以出去转一圈。
1: 哎，对，也还挺不错，也能调剂一下我们的心情。就像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啊，哪件小事儿特别会影响到我们的心情呢？大家也都可以在公众号"我看行917"留言分享。
0: 来看一下小树，小树来了，下班快乐啊！说到了下班呢，本来很累，这走到楼下呢。刚好吹到一阵非常舒服的晚风，闻到了路边卖烤红薯的香味儿，现在开始有烤红薯了，还说到白天上班积攒的疲惫一下就消散了，本来很糟糕的一天直接都被治愈了。
1: 对，很多人特别喜欢秋天的感觉，秋风吹起来它不是很凉，然后呢空气当中弥漫着烤红薯啊烤栗子呀这种甜甜的香味儿，其实
0: 对对
1: 也不是特别的浓郁，但是就会让人觉得很温暖很舒服。
0: 对，大家就想大口去呼吸，
1: 哎，
0: 就去闻。
1: 对，你穿上这个稍微厚重一点的比夏天厚一点的衣服，你就整个人在里面啊就会踏踏实实的，特别有安全感。
0: 确实这烟火气呀、就是我们生活最好的情绪解药。那大家的话都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我干行917和我们来继续聊一聊今天的互动话题吧。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下班了吗？路上堵吗？堵车千万别堵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一直会陪伴着你。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月盛天喜宴，北国旁纯洋房现房，141至439平米大平层，诚心贵卖，良户原址，传承家族荣耀。品鉴热线316-8888，邢台哈维斯特土地整理股份有限公司，邢房预售证地信2026-011号。
3: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4: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5: 而事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6: 违章是事故的前奏曲，事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7: 流动的城市，多彩的生活，我们把迅捷路况、鲜活的资讯送到您身边。滴滴慢慢，晚上好，轻松常伴回家路，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8: 弟弟妈妈晚上好，
9: 精彩陪伴少不了，
8: 欢迎大家每天锁定调频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弟弟妈妈晚上好。各位晚上好，我是文龙。
9: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润田。
8: 朋友们此时此刻都走哪儿了，都可以来我们微信公众平台我看星917和我们来说上一声下班快乐。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上，老风率先啊，刚才给我们打卡，然后呢，给我们发送过来了一条路况信息，说到了八一大街胜利小学门口东西双向的车流量是比较大的，有点堵车啊，大家能绕行就绕行吧。非常感谢老峰提供的路况信息。
9: 是的，小学门前的位置现在呢车流量有点大，那么除了这个路段之外呢，在冶金路沿线和团结大街交汇处由北向南有轻微的压车，还有我们的陶行知实验学校门前全南大街和兴达路的交汇处由东向西一直到地道桥口的位置，这个路段呢是行车比较多的。
8: 是的，
9: 还有要关注一下我们的全北大街，在开元路交汇处由东向西行车较多。
8: 好，我们来继续刷新一下钢铁路。目前呢，关注到和中华大街南向北方向有一个同时压车，以及现在钢铁路和中兴大街西向东方向车流在逐渐增加。那如果说大家行驶在路上遇到一些特殊路况，都可以来第一时间找到我们，在微信公众平台搜索我看行917来和我们进行实时的分享。另外呢，需要提醒大家的是，最近昼夜温差确实挺大的，白天最高温度可能30度，最低温度的话只有12度啊，所以说呢，一早一晚大家出行呢，注意添衣，谨防着凉和感冒。
9: 是的。整体呢，秋天来说紫外线还是比较强的，大家外出呢要做好防晒，不是觉得天凉了哈，可能防晒就疏忽了，紫外线的指数相对来说比较高。你看今天呢，天气也是比较晴朗。再来和大家关注一下我们的油价涨跌预测。根据最新的测算显示，截止到9月10号第九个工作日的数据，汽柴油预计呢是上调每吨340元和每吨330元，折合到零售价啊，就是92号汽油每升呢涨2.7毛，95号汽油每升涨2.9毛，0号柴油呢每升是涨2.8毛。比如说咱50升的油箱啊，加满一箱油大概多花13到14块钱，今天晚上12点以后就调整了，
8: 就涨价了。朋友们，咱下班之后抓紧时间，如果说油箱的油不多了，去加油吧。
9: 差杯奶茶钱。
8: 另外的话需要提醒大家的是，今天是周五，限行尾号是5和0，周六日是不限行的，限行时间都是在早上7点到晚上8点，限行区域在东华路、祥和大街、滨江路以及龙岗大街四条道路的维和区域。
9: 是的，关注
8: 自己的车牌尾号，
9: 这个时间呢，也是我们公交车专用道的使用时间，大家行驶在开元路、全美大街、建设大街、中兴大街，要注意最右侧的公交车专用道。
8: 没错，那今天呢，和大家来聊到的互动话题呢，就是有没有一件很小的事儿就影响了我们一天的心情的经历？大家都可以继续在微信公众平台"我看行九一七"和我们来继续分享聊一聊。

0: 好了，北京时间下午6:11，您依然正在锁定收听调频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滴滴慢慢晚上好，各位晚上好，我是文龙，
1: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润田。
0: 来看一下我们微信公众平台上朋友们发送过来的留言信息。可乐来了，下班快乐，我们分享的说，我特别受不了的就是鞋子踩水坑。
1: 嗯，
0: 啊，有一回呢走路没注意，这一脚踩进水坑了，袜子湿乎乎的，明明不冷，但是心里呢特别膈应啊，整个下午呢干啥啥不痛快。
1: 嗯，
0: 其实有的时候就是这样，有一回呢我也是，我就算要过看着很平整的路，但是你就过的时候就
1: 是
0: 水坑，
1: 那对那个板砖啊，它可能有裂缝呢，它不是很平整，你一踩，
0: 哎，
1: 它一翘，那个水就溅到了我们的鞋袜上。
0: 对，当时呢，
1: 缓缓的袜子湿了，
0: 不仅整个
1: 鞋，不一面生，
0: 不仅整个鞋给脏了，然后呢，裤腿也给沾了，都是泥。
1: 对，以后我们这个鞋袜湿了，我们也给领导能打电话。我们的鞋袜湿了，今天下午不宜上班不宜面圣，我先回家换鞋袜去了，
0: 是要不干不痛快，是不是？
1: 对，别说这个鞋子踩水坑了哈，就比如说你中午吃饭的时候有一油点儿，你秃噜米线的时候啊，你不小心啪一个小油点儿溅到了你今天本来穿了一件白衬衣或者白 T 恤，就溅上了一个小点点，哎呀，你就怎么看怎么别扭
0: 对，就像恨不得赶紧把
1: 这件衣服脱下来，对，就像你一排特别整齐的大白牙，然后有一颗牙 给坏掉了，是个蛀牙一样，就是让你感觉心里特别不舒服。
0: 是，如果
1: 其实别人很在意嘛，别人有可能根本看不到啊，
0: 谁知道呀，是不是？
1: 那对，但就自己感觉
0: 自己知道，反正
1: 对，就觉得心里，哎呀，你看我这么白的衣服，就接受不了那一点小瑕疵和不完美。
0: 哎，还真的有一回，我前两天就去朋友家吃饭，他家就是结婚嘛，对吧？然后呢就吃这个中午的肉菜啊，就是大锅菜，完了之后呢我这手一拖，你知道吗，他这个直接扣掉了，扣掉之后呢溅了我一身，我当时就穿了一个白色 T 恤，完了之后赶紧回家把它脱掉，赶紧泡起来了。
1: 嗯，那处理的还是比较及时的，
0: 要不然就这也不好洗。
1: 嗯，
0: 所以说呢大家端这个碗的时候，尤其是这种菜汤啊，对吧，还是要谨慎。
1: 怪不得小朋友总想着长大呢，因为长大之后扣饭了不会挨骂，要小朋友扣饭了家长还得看你什么事儿都干不好，
0: 什么都不会是吧，
1: 啊，连个碗都端不住。
0: 我当时我也不知道，我这个手就滑了一下
1: 对，你成为大人之后没有人骂你了要不然小时候总是盼长大成为大人呢
0: 还真是哈。来看一下妞妞，妞妞来了，下班快乐。我们分享的说，中午午休呢准备稍微的小憩一会儿，啊，刚睡着呢隔壁办公室就传来咚咚咚的这个敲门声，直接被吵醒了，之后呢这一下午头昏脑胀的，就干啥事都没有耐心。
1: 嗯，中午没睡，下午崩溃了。
0: 对，中午不睡觉确实会影响下午的状态，
1: 早上上班起的确实也挺早的，像家里有小朋友的早上起来给他准备早餐，然后到了单位之后呢也要收拾收拾办公桌，打扫打扫卫生，其实时间也不是很宽裕，就指着中午吃完
0: 稍微睡
1: 午饭，哎，稍微休息一下呢，确实影响了心情，
0: 稍微歇会儿吧。你看这事儿整的，短短的就那几十分钟的一个休息时间还被破坏掉了，
1: 哎，
0: 这心情能好吗？
1: 对，不是，你也得换个角度来想，你说你看我正午休呢，隔壁办公室还在办公，他们有敲门把他敲起来，他都不能午休他还得起来有事要干你这么一想心情是不是好很多了？
0: 如果你这样想的话其实很平衡的。
1: 嗯，
0: 啊，大家的话都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我看行917和我们来继续聊一聊今天的互动话题。
2: 邢台北国商城五大国际品牌城市首店盛大启幕，来自瑞士殿堂级户外品牌猛犸象，专业硬核纵享山野探索，挪威专业户外品牌海利汉森，百年硬核科技兼顾户外性能与城市机能，国际名品 UGG CK Tommy Hilfiger 缤纷呈现，多重时尚风格一站体验，这个中秋国庆双节相约邢台北国商城，共赴焕新消费之旅。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滴滴妹妹晚上好，听得到的大街小巷，聊得出的天南地北，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好了，各位，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6:19，您依然正在锁定收听调频是 FM91.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滴滴妈妈晚上好，各位晚上好，我是文龙，
1: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润田。
0: 再来和大家看一下目前市区的整体通行情况吧。目前的话，从路面通行来看，现在市区的各条路口路段比上一时间节点是有所缓解的，不过呢，需要提醒大家，现在的压车呢，主要是集中在冶金路和团结大街南北方向有1到2个定时压车，以及现在的八一大街和冶金路，目前南向北方向车都缓行。
1: 首静南路，现在呢是在建设大街的路段，由北向南，是有压车情况的。还有中兴大街和新华路的交汇处北向南，以及我们的商圈天一广场门前的位置南向北，还有地库北口的位置行车是比较多的。这些路段呢，提醒大家要注意。那么另外，中兴大街和香都路的交汇处由东向西行车较多。
0: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现在在第三中学啊，是第三中学幸福里校区的位置。目前呢，主要是集中在

0: 北大街沿线，由东向西方向，
1: 是的，
0: 有一到两个东市的压车。
1: 嗯，全北大街这是豫让路的交汇处啊，这样也是有学校的原因。
0: 是，现在主要是集中在学校附近哈，那大家的话在路上要注意避让，另外也要保持好安全的车距和车速。今天来和大家聊到的互动话题，就是你有没有那种一件小事儿决定一天心情的经历哈，都可以和我们来继续分享。其实呢，很多朋友都说，以前的时候总会觉得，就是很多大事会影响我们的心情，对吧？让我们特别开心呀，或者特别伤心呀。
1: 对。
0: 但是慢慢的会发现，
1: 谁老经历失恋呢？谁老经历失业呢？是吧？就没有那么大的事儿，或者谁老经历发年终奖呢？啊，这么大的事儿，谁老经历搬迁呢？
0: 反正咱没经历
1: 啊，人生四大喜事儿，咱们这种事儿，它是在人生当中很重要的事情哈。一生当中可能也经历不了几次，但是每天都会发生很多的小事儿，这些小事呢也能影响到我们一天的心情。
0: 对对，就是你看着这个事儿很小的，但是呢它确实能够实实在在的去影响到我们，对吧？有的时候呢是一个瞬间的 emo， 有的时候呢是一个小事就把一天的这种心情就破坏掉了。
1: 哎，有时候可能和别人分享一下来抒发一下也还好，比如说今天遇到了一些不开心的事儿，在节目当中和我们来留言，
0: 和我们分享一下，
1: 对，一起来聊聊您这件事儿。有时候好多话哈说出来之后心里就会舒坦多了，
0: 说开了就好了。来看一下大鹏说，这手机电量啊就是我的情绪开关，只要出门呢这手机电量低于30%，哪怕带着充电宝，这心里面呢也是慌的，总担心出事儿联系不到人。
1: 那没有安全感。现在这手机电量也是啊越来越不经用了，不像以前那种老式手机，咱们出门的话你看现在
0: 怎么造都行，
1: 揣一块充电宝，咱们那时候出门的时候揣一块备用电池，
0: 有个万能充，
1: 对，万能充
0: 到哪能充，
1: 咱们就带着两块电甚至三块电，只要你能买到同样型号的电池你就带着就行了。
0: 对对对，
1: 那个如果说电量不足了换一块，抠下来直接换一块就行。
0: 哎呀，这时候你看心里踏实的呀是吗？你就不用去想什么没电了怎么关机了，
1: 而且那时候手机也没有现在这么智能，好像电量没现在下的这么快。现在你各方面哈，它的系统啊，包括它的一些软件的自动更新呐、啊，这些全部都是耗费电量的。
0: 就有的时候我们这个微信可能它一直在后台运行，
1: 对
0: 对
1: 对, 对，你就放这儿没玩，结果过一会儿掉了20%的电，就是这样。
0: 是，小鱼也说了，说出门前这天儿还挺好的，没有带伞，但是走到半路上突然飘小雨，这头发呢就打湿了，成了一缕。明明淋的也不多，但是呢就是不想拍照了，也不想跟朋友去聊天了。
1: 哦，就是应该是出去旅游的时候吧，
0: 就应该出去玩的时候。
1: 对，比如说我今天准备的就是心情也美美的啊，装扮也美美的，准备到那儿好好拍点好看的照片，结果发现因为天气的原因把自己的形象呢好像跟想象当中有一点细微的差距，不太一样了，这心情瞬间就没有了。
0: 其实如果说真正下雨的话，那就在雨中淋雨的这个拍呗，是吧？
1: 对，就看那个心态是怎么样的，因为
0: 转化一下，
1: 肯定人家是提前准备了。如果说是我，比如说早上要出发去玩哈，我比如5点我就起来化妆了，我就收拾，我开始捯饬我自己。
0: 收拾了3个小时。
1: 哎，对，我捯饬特别的精致，我就想今天我一定要啊出片，我一定要在这儿摆出好看的造型，一定要拿这个发朋友圈呢。你准备的特别好，你期望值特别高，然后遇到了一些特殊情况，这种反而就让人接受不了，一下这个心情哈就被毁掉了。
0: 是，还真是，要不我
1: 对
0: 付出了那么长的时间。
1: 对，如果说你就是随遇而安，怎么着都行，那好也没关系。其实淋雨也是另一种风景嘛。
0: 对对对、嗯，
1: 咱们记录下来，其实你过后再回看这件事情的时候，发现也挺有意思的。
0: 就是不管怎样，我们看待事情的角度决定了我们的状态。
1: 但是当下确实是不能够接受，这个我们也能理解。
0: 是，那大家的话都可以继续在微信公众平台"我干行917"。和我们来继续聊一聊，你有没有一件很小的事儿，或者是很大的一件事儿，对吧？就影响你整个一天的好心情，好，大家都可以和我们来继续分享。

0: 月盛天喜印，北国旁纯洋房现房，141至439平米大平层，诚心贵卖，良户原址，传承家族荣耀。品鉴热线3168888，邢台哈维斯特土地整理股份有限公司，邢房预售证地信2026011号。邢台北国商城品牌重装，焕新升级，全棉时代有蓝新店璀璨启幕，解锁穿搭新灵感。毛戈平、卡洛驰、Mega 高阶店、MLB、Rapido、李宁、玉香妃、百丽、松山棉店强势焕新开业，北国金店金至尊、谢瑞麟华丽蜕变闪耀登场。中秋国庆双节，相约邢台北国商城，共赴焕新消费之旅。
1: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2: 精彩未来，
1: 为您导航，导航。

0: 流动的城市，多彩的生活，我们把迅捷路况、鲜活的资讯送到您身边。滴滴妈妈，晚上好，轻松常伴回家路，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 好了，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6:34，您依然正在锁定收听调频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滴滴妈妈晚上好，各位晚上好，我是文龙，
2: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润田。
1: 来看一下目前市区的整体通行情况。
2: 今天晚高峰还行啊，路况还是比较给力的。现在呢，一个堵点出现在钢铁北路和全南大街的交汇处，由北向南，从公园西街到全南大街这一段，因为这儿也有河北科工大嘛，到周末可能孩子们也有外出的需求，这一块呢，像出租车呀、网约车呀也比较集中。
1: 是的，
2: 朋友们如果说没有特殊需要的话，您可以绕行一下冶金北路、太行北路，这两个路段都是非常畅通的。
1: 是，再来看一下冶金路。目前呢和团结大街依旧是南向北方向啊，这边的车流是比较集中的。
2: 首经路沿线还好，首经北路目前是比较畅通，在中兴大街这块南向北中北世纪城的位置有压车缓行，大概需要2到3个灯时可以通过路口。过了路口啊，您从中兴大街这儿再往北，那就一路畅通了。

0: 个路口一个灯时就可以通过。
1: 哎，还真是周五，对吧？这商圈附近的车流还是比较集中的。
0: 哎，有好吃的地方啊，学高校的附近现在是车比较多。
1: 再来看一下现在的新华北路，目前呢和全南大街是东向西方向，有一个灯时压车。其他的路口路段呢，目前来看都是可以正常行驶。那如果说大家行驶在路上遇到一些特殊路况，都可以来第一时间找到我们。好，来继续刷新一下似水流年说到了修路公告。
0: 嗯，你想问具体哪条路段呢？
1: 哎，对，您可以发一下具体的位置哈。
0: 嗯，
1: 因为现在就我们邢台市主城区来说的话，像主要是这个热力管道施工的原因，
0: 嗯，对，
1: 会比较多一些。
0: 不知道您具体想问哪里？您看中兴大街和钢铁路这块是有施工的，富强路也是有施工的。您可以把具体的这个点位和我们来说，帮您具体来查询是什么原因，大概工期到什么时候。
1: 那这位朋友既然问到这儿了，再来和大家分享，目前的话我们邢台市这些路段呢已经开始抓拍了。为了持续推动慢行交通系统建设，保障我们非机动车的通行有序安全畅通，来有效减少道路交通安全隐患。那目前呢，邢台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对市区部分重点路段的非机动车道的违法行为呢，也会开展常态化的治理。
0: 涉及到有一些路段，就是咱们这个车辆啊，您就不能停放在非机动车道上了。
1: 对对，
0: 咱邢州大街这块是从滨江路到东华路段整个沿线，全长12.1公里，包括我们广电中心门前的这个位置，我们
1: 哎没错，
0: 也是有湿化停车位的啊，现在是不能来停车了。全北大街也是从滨江路到东华路整条沿线，太行路呢是从全北大街一直到白马河骑行绿道这块呢，5.3公里是禁止停放的。
1: 是的，包括现在滨江路、邢州大街是百泉大道，全长呢是7.7公里，还有包括公园东路、全北大街至全南大街是全长0.9公里，包括永安路、邢州大街至中兴大街全长是4.8公里。
0: 是的，咱们这个非机动车道呢是大家骑行啊、慢行啊重要的通道，机动车占道停放的妨碍到非机动车的正常通行，特别容易引发剐蹭啊、摔倒啊等交通事故啊。所以说针对这样的行为呢，交管部门也将会采取抓拍的方式，对于咱们机动车占用非机动车道违法停车的行为进行治理。所以在这儿也提醒咱们大家啊，各位司机朋友们一定要自觉遵守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规范文明停车。
1: 是的，不要去占用非机动车道啊，然后共同维护有序安全畅通的道路交通环境。好了，我们再来和大家提醒一下，今天是周五，限行尾号是5和0，不过呢朋友们还有半个小时，哎，不对，不是半个小时，
0: 一
1: 个
0: 半
1: 小时，
0: 到晚上8点。
1: 光看到早上7点到晚上8点啊，还有一个半小时呢，朋友们。那周六日是不限行的。
0: 是的，我们这个限行呢，外地车牌也是一样。周末可能有一些其他的城市的朋友到我们邢台来玩，咱们这个外地车辆啊，周末也不限行。但如果说您是在工作日期间，也是要遵守我们的限行规定。其实这个规则目前来说还是比较好记的，周一就是一开头的，
1: 1、2、3、4、5，
0: 对，周二就二开头的。对，还是比较好
1: 记
0: 的。
1: 来看一下朋友们发送过来的留言信息，看到阳光啊，阳光来了，说这加班到很晚了，回家路上的红绿灯一路都是绿灯，一路畅通啊，本来是满心疲惫的，但瞬间这心情就变好了。感觉辛苦也值得。
0: 哎，这绿波带给您一路保驾护航，让您一路畅通，心情也觉得美美的，回家的路更快了，更近了。
1: 哎，你还别真别说，就是一路绿灯的时候就感觉很幸福。
0: 对，因为本来就加班很疲惫的状态，就很想赶紧回到家里，洗漱一下，洗个澡，然后做一些自己喜欢做的事情，让心情放松一下。能这个事情越快进行，肯定是越好啊。
1: 对，
0: 缩短在路上的时间。
1: 迟到也来了，下班快乐哈！说到了买了奶茶，这路上呢就颠簸，打开盖子呢。打开盖子啊，直接呢就溢出来一大半，
0: 洒了，
1: 洒手里和袋子上。本来满心期待，瞬间兴致全无，半天都开心不起来。你说真是，
0: 我
1: 一杯奶茶好几块呢。
0: 对，那小料还得露出来，更不高兴了。尤其是我加钱买的小料。
1: 是，所以说呢，这买奶茶的话， 还是走着拎着会比较稳当。
0: 哎，对，就是一定要看。现在其实好多奶茶，人家那个包装
1: 还是挺严实的，
0: 哎，还是比较讲究的。比如说送外卖呀，也很少发生这种洒漏的情况。
1: 对，
0: 刚才那位朋友不是也说了，买早上买的豆浆也是
1: 哈，
0: 也洒了。
1: 哎呀，心疼大家三秒钟啊。所以说呢，
0: 你说多大的事儿吗？也不是，咱少喝一口能有什么呀？咱再买一杯也没关系，也不是多少钱的，是吧？但是就是影响到我们的心情了，就会觉得，哎呦，怎么我这么笨呢？怎么这事儿办得这么不顺利呢？
1: 所以说，我们人现在会发现，尤其是成年朋友，特别特别需要情绪价值。
0: 哎，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啊，有没有哪件小事儿会影响到您的心情呢？在公众号"我看行九一七"一起分享。

0: 月盛天喜印，北国旁纯洋房现房，141至439平米大平层，诚心贵卖，良库原址，传承家族荣耀。品鉴热线3168888，邢台哈维斯特土地整理股份有限公司，邢房预售证地信2026011号。
1: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2: 嗨，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3: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2: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4: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5: 当然不是了。
4: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5: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儿干啥？
6: 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3: 没警察。
6: 有电子警察。
3: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1: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7: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好了，各位，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6:52，再来看一下朋友们发送过来的留言信息。看到柠檬说，坐公交好不容易找个座位，这刚坐下两站，上来一个老人就起身让座，之后呢就全程站着，本来挺疲惫的，但是心里是暖暖的，一整天的心态呢都很柔和，
1: 做了好事的这种感觉。我今天也深有体会，因为今天呢我去小朋友的学校，我们是那个家长护学岗嘛，今天轮到小朋友的班了啊，就帮助孩子们，比如说帮他背好书包啊，他下车的时候帮他扶一下车门啊，帮他从这个电动车上下来的时候扶一把呀，这小朋友每次啊谢谢阿姨啊，阿姨再见，你真的会觉得心里特别的暖。虽然中午我没有睡觉，平常中午我是要午休的，但是今天呢去参与这个护学岗，心情也会很不错。
0: 是的，爱出者爱返，福往者福来，一件非常微小的善意也能够给我们自己带来正向的情绪，对吧？就是有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做点好事，你心里真的会很开心的。
1: 对对对，就是那种手有余香的感觉，而且这个余香呢会持续很久。
0: 对对，它会传染的，甚至来看一下大飞说，我的雷点呢就是眼镜啊，这眼镜上面沾了点油或者是指纹，这一直擦不干净，看东西呢雾蒙蒙的，心里就莫名的烦躁，干什么都静不下心来。
1: 哎，我觉得这个的话就可以常备一点，就是人家那个吃火锅的时候某捞不是送的那种便携的擦眼镜那种小湿巾嘛，特别方便啊。我觉得车里呀，像办公桌上啊，也都可以备上一点。
0: 对对对，
1: 对，需要的时候啊简单的一擦特别方便，
0: 还挺棒的。
1: 对，挺小的，也不是特别占地儿，买上一包啊能用好久，你不行下次吃火锅的时候多要点。
0: 确实是啊，这是这个东西还很常用的，对吧？小米也说了，说下班回家推开家门，这家里的小猫呢就跑过来蹭腿，白天工作再多的委屈，看到它的那一瞬间全部都烟消云散了。
1: 是的，毛孩子带给我们的治愈。还有我们的大杠也发来了这个下班路上的好风景，下班路上赏赏云，
0: 发送过来两张图片，
1: 粉色的云朵，
0: 哇、彩色的云是吧？说下班路上赏云，
1: 虽然下班也不太早，但是呢心情就会好。
0: 对对对，就看到这样的美景，也能够治愈我们的心情。就时间过得很快啊，今天呢也读到了很多朋友跟我们分享的关于细碎小事的情绪故事。就是有的时候生活就是这样，没有那么多轰轰烈烈，大多数都是一件件的小事拼凑而成。
1: 对，所以说不用因为这些小插曲感觉到郁闷，我们也会遇到很多的小美好啊，我们也会被治愈呀。所以说啊，这些小事不要太往心里去，不要让它绑架好我们的心情。
0: 是的，也感谢我们所有的家人朋友的留言分享，也祝愿每一位正在路上的朋友接下来的晚间时光都能够遇见那些让你心情变好的小事啊，一路平安。那看一下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6:55。那今天的滴滴妹妹晚上好就到这儿就要结束了，我们下周一再会。
1: 是的，也提前预祝大家周末愉快。
0: 周末快乐，我是文龙，
1: 我是任天，拜拜。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城市的霓虹表达最唯美的街景，浪漫的牵手品味家的味道。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3: 看我的！哎呀，投偏了。
2: 嗨，算了，走了走了。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

0: 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1: 嗯，不错。
2: 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0: 你小声点。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3: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4: 嗨，差三秒就绿灯了，走喽。
0: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5: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悄悄话。我今天在地铁上看到了一篇文章，名字叫做《孩子一生中的黄金几年有多需要父母》。文章不长，我大概做了一站就看完了，但是看完之后我觉得这篇文章说的特别特别有道理，因为我自己的小时候也不是父母经常陪伴在身边的，所以今天晚上我想把这篇文章分享给各位。我觉得对于成长当中的孩子而言，父母的陪伴真的比金钱和玩具更重要。你好，我是大龙，微信公众号搜索大龙，你总是能够听到我。记得听完帮我一键三连，点赞、关注和转发。而如果您能给我答案。

灯光准备，调音师音乐准备，摄像机、收音机各部门注意。三、二、一，新媒体传播奖栏目，大龙吐槽 ，Action！

嘿，朋友们，如果真的是你，请打招呼，欢迎光临新一期的大龙吐槽。我想跟大家说一说，在这个周末我发生了一件特别特别愚蠢的事儿，就大家千万别笑我啊。就是这个周末呢，我早晨一起来，我发现我腋下突然特别疼，就那种就是你知道我一抬胳膊，哇，疼得不得了，你知道吗？我一想，我说妈呀，我是不是要得重病了？我当时哈，我那个手啊就固定在这个位置上，我都不敢抬哈，我就直接就打了个车，我去医院了。医院呢，我就赶紧挂了个急诊。我说医生，你给我看看，我这胳膊动不了了，一动腋窝疼的要命，钻心的疼，刺疼。那医生呢，就让我脱了那个上半身的衣服，然后呢就把我这个腋窝就打开看啊。然后呢他一打，我说哇，疼疼，怎么受不了啊，疼。然后医生就直接就把我这个打开了，就啪一下就打开了，然后突然之间就不疼了。我医生咋突然你一按不疼了，是什么情况啊？他说，大龙啊，你是腋毛打结了。我说哦，那我回家了。我说谢谢啊，医生，没得重病就行。希望此刻当你听到大龙的声音，快乐已经在你的车厢里跳舞了。

0: 多么希望当你听到大龙的声音，快乐已经在你的车厢里跳舞了。找到大龙的方式也特别的简单，就是现在把您的微信打开，右上角的加号添加朋友，在最下面的公众号里搜索大龙，看到那个穿着白衬衣弹吉他的小哥哥，就赶快跟我成为好朋友。好了，下面的时间咱们让快乐继续，来听大龙讲段子。
1: 大龙讲段子，
0: 大龙讲段子，分享的都是微信公众平台上大家分享给大龙的那些特别逗乐的段子。今天要分享的第一条段子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卢克，他的段子是这么说的：龙哥，那天呢我在叠被子，我弟呢在玩我电脑，叠被子的时候呢，我一看我就说，妈呀，我这被子好丑啊。我弟连看都没看我就说，姐，你下辈子也好看不了哪儿去。所以我就明白一个道理哈，打弟弟要趁早。李栋林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这我妈住院之前呢，我有时候呢是化妆去看看她，有时候呢是没化妆素颜就去了。然后隔壁的那个老奶奶呢，有一次就跟我妈说了，她说呀，这不瞒你说哈，你家这俩姑娘都挺好看的。Peach 留言说：龙哥，我们领导说呢，这个女生节过节嘛，想组织大家唱歌，但是说了要组织大家唱歌，等了半天吧，也不发那个 KTV 的位置，也不发时间，也不发地点的。结果快下班了，领导说了，那个晚上呢让大家一人啊，就是录一个全民 K 歌，然后发到群里，大家集体听一听。下一个零留言说：龙哥，我有一个这样的男朋友，我也是无趣了。今天呢男朋友给我发个信息，他宝贝儿啊，咱俩晚上一起吃火锅吧。我不行啊，晚上我要去种睫毛呢。哎妈呀，怎么又中啊？中了几次都没活呀。龙哥无语的无语。月季留言说：龙哥，那天呢我一上那个出租车，师傅就问我半天关于那个动漫产业是怎么维持的。然后呢我就跟他从这个什么供需关系哈，讲到推动什么 GDP 啊，再讲到科普啊等等等等，又从那种 cos 的衣服啊，就 coser 那些衣服制造啊销售啊，到社会包容度啊，叫拉动经济啊等等等等，我给他举例子。然后临下车了他就问我，他说那你在这其中是负责哪一块啊，是生产还是供应啊？我当时我就笑了，我说师傅啊，我就是一个纯消费者，也就是俗话说的冤大头。而且像我这种纯消费者哈，我就是那个产业当中最重要的一环了。下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直直留言说：龙哥，今天我带我表弟去逛街，在我试衣服的时候呢，我表弟就开玩笑说我膀大腰圆的，肚子还挺圆的，太丑了。结果旁边的导购员看不下去了，特别义正言辞地说，你不能这样哈，是你妈妈生了你才变成这样的，知道吧。我当时我就赶紧，我说住嘴吧服务员啊，别说了哈。别说了，我是他姐你知道吧。刘长海的留言：龙哥，我现在呢想通过这个你的节目哈，给大家教一招。如果呢你家的孩子，或者是你这个带孩子的时候，你发现哎他中午午睡他就是翻来覆去不睡觉，咋办呢？我就跟你说，我小时候哄我弟睡觉，我都在他眉毛上呢我涂那么一丁点风油精，然后呢他被熏的就睁不开眼，就只能闭着闭一会儿。

儿吧，他就睡着了。下个段子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玉圈留言说，龙哥，我表哥今年38了还没结婚，我大姨呢到处跟别人说他是离了，我说姨，明明没结婚你为啥非得说他离了呢？这样不是更不好找吗？我大姨说话了，38了离了总比没结过好一点吧。

0: 邢台北国商城五大国际品牌城市首店盛大启幕，来自瑞士殿堂级户外品牌猛犸象专业硬核纵向山野探索，挪威专业户外品牌海利汉森百年硬核科技兼顾户外性能与城市机能，国际名品 UGG、CK、Tommy Hilfiger 缤纷呈现，多重时尚风格一站体验。这个中秋国庆双节，相约邢台北国商城，共赴换新消费之旅。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1: 爸爸，把电动车放在家里充电多方便啊！
2: 那可不行，国家有规定，电动车严禁通过电梯通行。电动车进楼入户充电，存在安全隐患，容易引发火灾。
0: 安全是居家生活中幸福的保障。
3: 同学们，我们进入人员密集场所的时候，应该优先观察哪两个位置呢？
1: 老师，我知道，我们应该第一时间观察到安全出口和安全通道，万一发生突发事故，能够快速安全的逃脱。
0: 安全是日常生活中一种细致的观察和留心。
4: 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请把车停在停车位上。
5: 好嘞，同志，马上开走。
0: 安全是生活中每一次自觉的习惯。
6: 师傅，请熄火加油。师傅，加油站严禁烟火，请您配合。
0: 安全是公共秩序管理中不可逾越的红线。社会发展因安全而璀璨，我们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7: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8: 大龙的十万个为什么

比你不？哎，我不知道别人什么情况哈，但是我身边的那些帅哥美女们都说自己没人追。我说不会吧，这长成这么漂亮了没人追不可能吧。那其实是因为哈，他们没把丑的那些人当人。所以按照这样来说，那追我的人那是太多了。Okers 留言说，龙哥，有人说你那个照片 P 的太厉害了，尤其是你那个公号上那个头像跟你本人长得一点都不像，你不觉得吗？有人说我 P 的太过了，你也真是很搞笑啊。如果我真人长得跟照片是一模一样的，那我还当什么主持人，我去当网红不就得了。我还能去娱乐圈当明星呢。那我要是真长那样，我还坐在这儿跟你当网友啊。所以朋友你好，过一点请大家多包容。下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萌飞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你觉得你工作这几年最大的性格变化是什么？哎，我不知道是不是大家长大了之后都稍微有那么一点点类似的变化啊。我就最近发现我自己越来越爱做那个边缘人了，这边缘人加引号啊。比如说睡觉的时候我特别喜欢睡那个床沿，坐飞机的时候或者坐高铁的时候特别喜欢选那个靠窗的位置，看电影的时候永远坐最后一排的然后最边边的位置，如果出去吃饭也特别喜欢坐角落，你可能才能看见我，拍大合照我永远不会站在中间，我一定站在边边上。不知道为什么，可能长大了之后自己就开始想不要那么被人在意，或者不要那么被人在意才是真正的自在。这就是我这些年的变化，我不知道大家怎么想啊。好，接下来分享大家问题，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514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你现在最大的愿望是什么意思？我最大的愿望，我想了一下，我就在想，有时候啊，你说有没有那种懂那种机械修理的师傅，哎，你能不能帮我修理一下，我感觉我最近我命运的齿轮好像卡死了。我想问一下，请问谁懂那种就是齿轮，帮我改动一下命运的齿轮。徐徐的留言，龙哥请问一下，怎么才能让一个女人死心塌地的为你花钱？今天我教大家一招，三句话哈，让一女的给你花180,000。大家好，第一句，美女，不要躲，打个招呼。第二句，夸奖她，车技不错呀。第三句，哼，一下把我撞这么老远呢。你只要说出这三句，她就死心塌地的给你花10几万。泰然的留言，龙哥我想问一下，就是那个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请问这句话你觉得说的是有道理吗？在这儿我表达一下我人生的建议啊，我觉得是这样，就是除非长辈是非常有成就的，或者是有非常大成就的，不然不要轻易采纳他们的意见，毕竟他们过得咋样咱肉眼可见呢。所以听大龙的人生建议啊，那些过得不怎么样的在这指点你的，让他去一边去。常慧真的留言，龙哥请问你的人生节奏是啥？我对比了一下哈，别人的30岁为了孩子能进个公立幼儿园各种找关系，我30岁为了小狗能有一个麦当劳的小帽子玩具，
我各种找关系。

0: 佩佩的留言，龙哥，请问你有夜生活吗？难以置信呢，作为一个30岁的成年人，我的夜生活只是玩手机。谭田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你还在坚守梦想吗？我细数了一下我曾经的梦想，比如说毕业的时候，我最怕的是明天开学，工作的时候我最怕的是明天周一，毕业的时候我要大展宏图，工作之后我的梦想是大睡一觉。我感觉就是我命运的齿轮一点没动，人生的链子快掉完了。当然也有一种可能哈，你说有没有一种可能，就是从我出生那天开始，我命运的齿轮就已经转动了，从普通的中学转到了普通的大学，然后一直转到了现在月薪3000。有可能不是说我的命运齿轮没有转动，也转了，它就是这么转的，它就。新兴的留言，龙哥，请问怎么才能合理利用自己手上的每一笔钱？你知道吗，每一次当我决定不要乱花钱的时候，我要把钱花在刀刃上的时候，然后我放眼望去，全世界的一花一草一沙一石都长成了刀刃。所以我现在感觉哈，我出门我就是上刀山呢。好了，感谢大家的问题，在这个环节就是不管你问大龙啥，大龙都能保证让你乐。找到大龙的方式也特别的简单，就是现在哈，把你的微信给我打开了，然后点开右上角那个小加号哈，给我添加朋友啊。最下面有一个公众号哈，大家这个搜索大龙，然后看到那个穿着白衬衣弹吉他的小哥哥啊，那么大家呢就可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直接回复 AI 两个字，直接回复 AI。 我让大家看看啊，这个中美 AI 翻译到底谁更胜一筹。这是央视做的新闻，今天直接把我震惊到了，我看完之后我一定要分享给大家，大家只需要回复 AI， 回复 AI， 我把这个视频分享给大家。真的，我觉得这个让我看完之后有一种杠杠的自豪感，而且到底该怎么运用 AI， 这条视频给大家讲的特别清楚。微信公众号搜索大龙，回复 AI， 回复 AI。 好了，下面的时间咱们说说新闻。
1: 新闻有意思，听大龙吐槽。
0: 新闻有意思，咱们来听大龙吐槽。今天我一定要说的头条真的是把我震惊到的，中美 AI 翻译两会金句到底谁更胜一筹。这是来自央视新闻的消息。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台，全国两会上发言人的这两句中式表达该怎么翻译呢？我们来让10个中美最顶尖的 AI 大模型来进行了作答，还给他们拉了个群进行小组讨论，让他们选出一个最优答案，哪个版本的答案更受欢迎，翻译的差距又存在在哪里，让大家看看 AI 发展不一样的状态。看完了之后我发现

0: 我看完了，我感觉这个视频做得太好了，我务必要跟大家说说啊，真的特别有意思，让 AI 翻译两会金句，这个脑洞真的绝了。中式表达的韵味和内涵不好拿捏，就像比如说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台，文化底蕴要深厚，所以我特别期待就是看看到底该怎么回答。但是我觉得两个回答真的碰撞出了不同文化视角下的理解和碰撞。但你知道这个视频最让我感动的点是什么吗？我一定要跟大家说，这个视频的最后有一句话我非常想跟大家点赞。其实中美 AI 谁赢不是重点，我们国家可以用自己的技术和自己的训练的语料讲述自己的故事，咱就已经很棒了。因为在这次两会报道当中还有一个外国的小姐姐，她就说，我真的很羡慕你们，因为当我想用我的语言做的这个 AI 系统的时候我都找不到，所以我觉得两个翻译都正确，而我更羡慕的是你们有这样的技术啊。哎呀，我真的希望大家看看并且可以把这个视频转到朋友圈。哎呀，方式很简单，现在微信打开，点开右上角的小加号，添加朋友，最下面的公众号搜索大龙，看到那个穿着白衬衣弹吉他的小哥哥，您就能关注我了。关注大龙之后啊，大家记得回复 AI 就可以看到视频了，回复 AI。 好了，咱们继续说新闻。今天还有一条头条一定要跟大家分享一下，今天你就翻短视频吧，各种短视频都在说减肥的话题，为啥呢？大家可以看看啊，咱们要开始控制体重了，您知道吗？减肥。
1: 邢台北国商城品牌重装，焕新升级，全棉时代又来新店璀璨启幕，解锁穿搭新灵感。毛戈平、卡洛驰、Mega 高级店、MLB、Rapido、李宁、玉香飞、百丽、松山棉店强势焕新开业，北国金店金至尊、谢瑞麟华丽蜕变闪耀登场。中秋国庆双节，相约邢台北国商城，共赴焕新消费之旅。
2: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3: 爸爸，爸爸，红灯！
2: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3: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4: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3: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5: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6: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7: 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6: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7: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犯便器。
8: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9: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 FM 91.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10: 精彩未来，
9: 为您导航，
10: 导航。
11: 一张老唱片，
12: 转出回忆，
13: 转出回忆，
12: 转出心声，
13: 转出心声，
12: 转出流逝的美好，
13: 转出流逝的美好。
12: 一首老歌，就像老朋友，约你在老地方，给你永不褪色的经典，金唱片。

今天这张金唱片的开场歌，我们听到的是成龙和陈淑桦，明明白白我的心。这首歌是成龙在1991年的时候推出自己的首张专辑，他的好朋友李宗盛跨刀相助，为他创作了这首经典的对唱。那这首歌一经推出就迅速的流行开来，也让成龙的这张专辑拥有了超过200万张的销量。那接着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仍然是李宗盛的创作，这是他为娃娃写的歌《漂洋过海来看你》。我是徐静，今天的金唱片开场。

那今天这张金唱片在开场这一小节，我们听到的全部都是来自于李宗盛的创作。现在这是李宗盛为张艾嘉写的歌《爱的代价》。

0: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1: 全程托，家门口放心托育，宝爸宝妈不用发愁，0到3岁婴幼儿照护难题有解决方案。邢台市重磅打造本土普惠托育品牌全程托，品牌秉持幼有善育、育有优教服务理念，入选机构必须完成正规注册备案，各项办托标准全部达标，收费标准公开公示，学年内保持稳定，杜绝乱收费。机构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推行医育结合科学照护，保育配比、人员资质、财务制度、安全保障全方面规范管控。目前项目在湘都区、信都区试点推行，符合条件的托育机构可自愿申报认定。全程托，家门口安心靠谱的托育，让家长带娃更省心、更放心。
2: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3: 潮流周而复始，经典才能永恒。金唱片。

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一首吟唱亲情的作品，带着一些古典韵味的旋律，娓娓道来一个异乡游子在一个明月夜思念双亲、感念父母恩的心情。那现在我们再来听阿牛用一种更接地气的感觉来吟唱母爱，妈妈的爱有多少斤？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夜晚的星空下，分享生活的爱与快乐，好音乐无处不在。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3: 潮流周而复始，经典才能永恒。金唱片。

刚刚我们听到的就是邓丽君带来的歌《恰似你的温柔》。那这首《恰似你的温柔》在金唱片里之前，我们还请大家听过潘安邦的版本和蔡琴的版本。这三个版本可以说是各有千秋。潘安邦的演唱是一种非常清新的校园民歌的感觉，蔡琴的演唱就是沉淀了流逝的岁月的歌声，而刚刚我们听到邓丽君的演唱，甜美而又温柔，我觉得就像是这首歌的歌名。那现在我们再来听同样甜美的歌声，这是陈美玲带来她的歌，叫做《往日的恋情》。我是徐静，金唱片继续流转。

这一小节的金唱片，我们一起来重温歌坛曾经流行的甜美风。那提到甜美的歌声，我觉得不可或缺的一定还有韩宝仪。凭借甜美的歌喉，韩宝仪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曾经风靡歌坛。她的歌不仅仅是甜美，她带着一种娇俏和妩媚。现在我们听到韩宝仪带来这首歌，叫做《无奈的思绪》。

0: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1: 你们玩吧，快十一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0: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1: 行，再来一把。
2: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3: 十二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4: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5: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6: 潮流周而复始，经典才能永恒。金唱片。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是黑豹乐队的 Don't Break My Heart， 这首歌可以说代表着黑豹乐队在歌坛最辉煌的阶段。那个时候窦唯担任乐队的主唱，他非凡的创作力让黑豹乐队充满激情，也充满着内涵。我想这应该也就是直到今天，尽管窦唯早已经淡出歌坛，但是在很多的歌迷心目当中依然很有魅力的原因。那现在我们再来请出老牌的摇滚乐队零点，他们带来这首歌《爱不爱我》。我是徐静，金唱片继续流转。

0: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1: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2: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3: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4: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5: 精彩未来，
4: 为您导航，
5: 导航。
6: 转出回忆，
7: 转出回忆，
6: 转出心声，
7: 转出心声，
6: 转出流逝的美好，
7: 转出流逝的美好。
6: 一首老歌，就像老朋友，约你在老地方，给你永不褪色的经典，金唱片。

这是任贤齐带来他的歌《心太软》，这首歌是任贤齐的成名之作。很多时候我们真的很难说得清楚为什么一首歌会在一夜之间非常神奇的走红。那当年这首《心太软》甚至上了很多饭店的菜单，你还记得那一道叫做《心太软》的菜是用什么来做的吗？没错，就是红枣加年糕。那接着我们再来重温陈明真当年的成名曲，这首歌叫做《变心的翅膀》。我是徐静，金唱片继续流转。

0: 妈说了，一张纸就可以擦干净手上的水。
1: 同学们都辛苦了，这儿有瓶装水，大家可以随便喝。
2: 咱们每个人可以在瓶子上做个特别的记号，这样避免拿错，
1: 也更节约用水。
3: 我把商标戳了一个角。
4: 爸爸，今儿中午咱们省点事儿点外卖吧。
5: 行，你看着点。对了，咱在家吃饭就不要餐厅的一次性餐具了。
4: 知道，不能浪费，我这就备注上。
6: 虽免费不浪费，让文明成为一种习惯。
7: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8: 潮流周而复始，经典才能永恒。金唱片。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黑鸭子演唱组的翻唱作品《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这首经典的民歌在上世纪的80年代风行时，歌曲无论是曲调还是歌词，都让我们感受到远醉故乡的那种无限的美好。那现在我们再来

今天这张金唱片在最后一个小节，我们听到的都是翻唱作品，这些民歌新唱听起来别有一番韵味。最后是降央卓玛演绎这首经典的东方小夜曲《草原之夜》。我是徐静，别忘了金唱片下次和你相约一起来听老歌的时间，明天我们再会吧。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此刻的城市上演着不同的剧情，愿你扮演的是最幸福的角色。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头偏了。
1: 嗨，算了，走了走了。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
3: 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1: 嗯，不错。
4: 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0: 你小声点。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5: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6: 嗨，差三秒就绿灯了，走喽。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7: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8: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9: 精彩未来，
8: 为您导航，导航。

0: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1: 哎，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2: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1: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3: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4: 当然不是了。
3: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4: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2: 没警察？
4: 有电子警察。
2: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0: 文明没有旁观者。

0: 你我都是守护人。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开始做梦的时间，闭上眼睛和星光一起分享。路面上的车光表达夜行者的奔忙，贴心问候始终相伴。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3: 爸爸，爸爸，红灯！
2: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3: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4: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3: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5: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6: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7: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6: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7: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粪便亲。
8: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9: 这首歌让我想起去年陪我去看油菜花的那个人，他把车停在田边，让我去自由地呼吸新鲜空气。那天的我开心极了，一路上我们欢声笑语，一路上我们边走边听。

Hello， 感谢各位继续锁定频道收听边走边听，我是王平。这是一段可以天马行空分享音乐的时光，今天想在节目当中跟各位一起来分享一组很有意思的翻唱歌曲。前面开始跟各位一起来听到的第一首歌曲来自于李荣浩所翻唱的《边走边唱》。

节目一开始跟各位一起来分享到的第一首歌曲，这是李荣浩在2015年春节期间在线上所推出的一张翻唱专辑，叫做 iTunes Session。另眼相看当中他翻唱的黄磊的一首老歌，叫做边走边唱。今天我们回过头去说这张 EP 里面所收录的六首歌曲，真的我个人觉得是比较个人化的一种选曲方式，甚至是可以说成是李荣浩的私房歌，摆明了就是我私底下喜欢谁我就翻唱谁的歌。从选曲的曲目来看，我觉得私底下李荣浩一定很喜欢听王菲，因为六首歌曲王菲占了三首。真的这种偏爱在这张 EP 里面真的有一种怎么说明目张胆的感觉。当然也会有人说不一定非得说是偏爱吧，或许就是当时觉得哎，这三首歌就应该翻唱。那我也只能说他勇气可嘉，虽然选曲你不能够判定他太过刁钻，但是这些歌曲真的是王菲个性的代表作，你从这些歌曲当中可以判定真的有一种不红不唱不男不唱的感觉。还有

有就是这个EP刚刚发行的时候，我是第一时间在线上花钱购买的，我觉得还是比较有李荣浩标签的这种重新演绎的感觉。这三首歌分别是《笑忘书》、《不留》和《催眠》。除此之外，这张 EP 里面还收录了那英的《出卖》和刚刚我们听到的《边走边唱》。当然还有首歌曲，我觉得这首歌曲是很多人一直在诟病在争论的这样的一个选曲，就是赵薇的《有一个姑娘》。很多人说这首歌曲就是他当时发行这张 EP 歌不够的时候拿过来凑数的作品。而从年龄上来判断的话，李荣浩应该是看着《还珠格格》长大的孩子，所以这首歌或许对他来说是一种青春期的回忆，或许对他来说是有不一样的情感在里头，所以他翻唱这首歌曲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当然我在分析这些选择歌曲的思路的同时，还在想另外一个事情，就是这张专辑里三个女性，王菲、那英和赵薇，她们私底下是什么关系？闺蜜。所以李荣浩在翻唱女生的歌曲的时候，是不是也把这些考虑进去了？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分析当时李荣浩发行这张 EP 选曲的这种思路，想想有一点可笑，真的有一种主观臆断的感觉。至于李荣浩到底出于什么样的这种心路历程选择这六首歌曲，或许只有他自己知道吧。不过我倒是觉得他所翻唱的《有一个姑娘》挺有味道的，想在这时间跟你一起来分享这首歌。

0: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1: 科学备孕护新生，优生优育育未来。优生优育是提高人口素质、守护家庭幸福、助力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石，更是每一个家庭的重要责任。适龄生育、孕前筛查、产前基因免费筛查是优生的根基。备孕夫妻需提前调理作息，戒除陋习，科学进补，从源头杜绝生育隐患。孕期按时完成各项产检，合理膳食，平稳心态，全方位守护胎儿健康发育。科学优育，赋能成长，把握儿童成长黄金时期，坚持科学喂养，适度早教，兼顾孩子体格、智力与心理健康，以优良家风浸润成长，培育孩子健全人格。科学优生优育，用心守护新生，呵护孩子健康成长，奔赴美好未来。
2: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3: 时光流逝着，岁月沉淀着，一转身便是一个光阴的故事。边走边听那些人那些事。
4: 这里所收听到的是边走边听，我是王平。今天我们的音乐关键词是翻唱，继续要跟您一起来听到的歌曲是来自于张磊所演唱的《南山南》。

这首《南山南》原本是马迪创作，2014年9月所发行的一首歌曲。说到这首歌的创作灵感，马迪说他前后一共写了3年的时间，所有这3年他写过的东西，把它积累在一起的时候，就发现潜移默化的这些事情就变成了一个故事。所以这首歌的歌词就是那3年之间马迪所经历的一切故事的一个概括。因为这首歌是有真实故事作为背景的，所以每每听我都觉得相当的精彩。而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听到的是张磊的翻唱。关于张磊的版本，网络当中有这样的一种说法，说一首好的民谣最重要的就是作为一个完整的作品要呈现在大家面前的时候，就一定需要一个好的声音，一种能够完全诠释它的好声音。很显然这首歌需要的这个声音属于张磊。老天爷给的嗓子真的是不得不让人嫉妒，他的嗓音跟老狼一样，属于天然的民谣嗓，浑厚中带一些沙哑和沧桑，极有温暖的治愈效果。这样的声音与这首歌曲的气质极度吻合，所以我觉得可以说《南山南》是马迪送给张磊的礼物，也可以说《南山南》其实一直在等待着张磊的声音。这个网友对张磊的这次翻唱真的是给足了溢美之词。好，希望我今天推荐的所有的翻唱都是惊艳时光的版本。来听张韶涵在歌手节目现场所翻唱的《阿刁》。

0: 阿刁赵雷作词作曲并演唱的一首歌，收录在他2016年所发行的专辑《无法长大》当中。而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听到的是张韶涵在2018年参加湖南卫视《我是歌手》节目现场所翻唱的版本。有网友在看完那期节目之后说，赵雷给了这个叫做阿刁的女孩生命，那么张韶涵就给了阿刁的灵魂。听赵雷的版本，你好像听的是他在唱别人的故事，而听张韶涵唱，你就觉得他说的是自己的故事，是那种甘于平凡却不甘于平凡的溃败的那一只自由的鸟。阿刁是赵雷在西藏遇到的一个姐姐的名字，当他唱你是阿刁，你是自由的鸟，歌颂的是那一个独当一面带着卓玛刀与虚伪的人抗衡的那个顽强的。
1: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导航。
2: 生命就是一场没有归途的单程旅行，守着一段流年的时光，享受一路相伴的温暖。边走边听，这段路，我与音乐。

0: 一起作伴。
1: 这里所收听到的是边走边听，我是王平，每天这时间我们一起分享音乐，分享心情。想要在这时间继续我们今天的翻唱主题，来听林宥嘉的《你是我的眼》。

萧煌奇。萧煌奇他是先天性的白内障，一出生就是全盲，但是在他四岁的时候做了一次手术治疗，治疗之后他成为弱视，可是15岁那年他再度失明，但他一直保持着极为乐观的积极心态，所以我觉得在他的音乐作品当中，你仿佛能够听见光，听见一种心跳，一种温度，非常积极，非常温暖。而有一次萧煌奇和黄小琥在南京演出的时候，我们私底下做一次采访，他就表示在他生命当中出现的任何一个人都是主动帮助他的人，都是希望他可以过得更好，让他看到这个美丽的世界，所以他感受到的是大家一直给的这种鼓励和温暖，所以他想创作这种有温度有色彩的音乐作品给大家。而今天我们就在这里听到的是林宥嘉的版本，我就觉得好像林宥嘉的版本给我的感受，虽然大家都很熟悉，也认为林宥嘉翻唱得很好，但我感觉有一点点用力过猛，所以想在这时间我们跑一下主题，听一下2002年萧煌奇所发行的《你是我的眼》这张专辑当中的另外一首歌曲，叫做《提灯笼的那一天》，一起来听。

0: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2: 时光流逝着，岁月沉淀着，一转身便是一个光阴的故事，边走边听那些人那些事。
3: 这里所收听到的是边走边听，我是王平。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分享一组翻唱歌曲，但愿我挑选的这些翻唱都是惊艳时光的版本。来听孙燕姿所翻唱的《橄榄树》。

听到的是孙燕姿在2002年所发行的一张专辑，叫做《Stout 自选集》里面她所翻唱的齐豫的代表作《橄榄树》。我记得在当年我拿到这张 CD 的宣传碟的时候，第一反应就觉得啊，这个歌手胆子不小，居然敢翻唱那么多经典老歌。我为什么会有这种心态？因为当时孙燕姿出道没多久，这是她第四张专辑，她居然可以翻唱9首老歌，啊，真的不得不让人佩服。现如今回头去听，你仍然可以感受到她当年在唱这首歌的时候，属于她当年那个岁数少女的气息，但是也已经能够听出来她是一个非常会唱歌的歌手了。这张专辑在当时的台湾地区销量是28万张，整个亚洲的销量是240万张。现在专辑在豆瓣上的评分是8.9分，所以在很多人心目当中，这张专辑是华语乐坛上最为成功的一张翻唱专辑。我今天准备节目的时候，又特别把这张专辑又找出来从头到尾听了一遍。我个人觉得真的算是惊艳时光的翻唱，想要在这时间跟你一起来分享这张专辑的开场第一首歌曲，很欢快，《Hey Judy》。

听到的是孙燕姿在2002年所翻唱的一首经典英文老歌，叫做 Hey Judy。 刚刚各位有没有跟着一起唱？我个人非常喜欢这首歌曲。我记得我以往在节目当中做到翻唱主题的时候，都会说对于一个已经成名的歌手来说，翻唱一些经典的老歌就是冒险的行为。因为那些经典的老歌之所以被称之为经典，很可能它在很多人心目当中已经深入人心，已经先入为主，已经有固有的形象，固有的那种风格，所以你在后期翻唱的过程当中稍有不慎，很可能就成为你被别人诟病的理由之一。但是我觉得我们仍然要感谢那些有勇气去翻唱别人经典老歌的这些歌手，因为有他们的重新演绎，我们的歌坛才可以听到如此丰富的不同的歌声，不同的这种歌曲背后的这种理解和心情。但愿今天我挑选的这些翻唱音乐作品都可以被称之为翻唱中的经典，都可以被认识为是惊艳了时光的版本。好了，看看时间，今天只能跟你分享到这里了。节目最后送上的歌曲，这是来自于周蕙在当年翻唱的一首老歌，也因为这首翻唱也就成就了她一生的歌唱生涯。对，这首歌的名字叫做约定。在这样的歌声当中，祝福各位一切安好，我是王平，我们下次不见不散，拜拜。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城市保持夜色的美景，街道偶尔还有路过的车光，温暖陪伴一天的行程，请不要疲劳驾驶哦。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3: 你们玩吧，快11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2: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3: 行，再来一把。
4: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5: 12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6: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0: 悄悄话。
1: 新的一年该如何让自己变得优秀？今晚我分享十条法则，希望对你有帮助。你好，我是大龙，微信公众号搜索大龙你总能听到我。希望您听完滑到页面最下方，帮我一键三连，点赞、关注和转发。如果能给我打赏，是我新一年更新的动力。第一条，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当自己所处的境遇不好的时候，要更多看看自己身上的原因。有一句话说，你现在在哪儿，是你过去两年来的选择决定的。你两年之后在哪儿，是你接下来两年当中的选择决定的。我非常认可。优秀需要努力，而努力是不舒服的事情。长期持续做不舒服的事情，一定要有足够的动力。这种动力的重要来源之一，就是对现状的不满足。这种不满足人人都有，但是能够化不满足为力量的人是少数。链接对现实的不满足和努力的桥梁，就是自己对自己的行为负责。第二，认真和投入。什么叫投入？我理解就是全身心的做事。活在当下，无论在做什么，专心致志地把眼前的事情做好，再去想别的。不投入的时候，连玩都没有幸福感。第三，被人逼着进步。当然，有超级优秀的人，从小就自己管理自己。但是多数人，特别是小的时候，都是要被逼一下的。毕竟，进步是个辛苦活，有几个

个人天生能够喜欢呢？当然，逼你的人也得有水平。第四，明确目标。进步往往是痛苦的，为什么？因为进步意味着改变，而改变往往不舒服。怎么能克服这种不舒服呢？对于另外一个事物或者状态的追求，目标越明确，这种渴求的痛苦或者说怕得不到的痛苦就驱使人们能够克服那种努力的痛苦。第五，比别人多做一点点。有的时候你真的只需要比别人多付出一点，就会有不同的效果。第六，兴趣和坚持。把这两条放在一起，因为我觉得没有兴趣很难坚持，而且没有兴趣时的坚持意义不大。为什么？因为坚持的意义不在于简单的重复。大家可能都听过一万小时理论，可这个理论有一个前提，练习的难度和强度需要不断的提高，换句话说，练习的人需要不断的突破自己。如果仅仅是无脑的重复一万小时就可以成为专家，那么我们每个人在20岁之前岂不都应该成为语言专家？事实上，简单的重复可以提高熟练度，但是无法真正提高技能。在长达一万小时的历程里，以每天三小时计算，大概是10年，每时每刻都想着如何挑战自己，突破自己。如果没有兴趣，根本坚持不下来，或者坚持下来了，也仅仅是把那些动作做出来，而心思根本不在里面。有了兴趣就可以坚持，而且是不断的钻研的坚持，全身心全方位的琢磨一个事儿。这不就是著名的 1.01 的365次方的道理吗？第七条，功利心不要太强。功利心太强的时候难免短视，短视的结果是稍微付出发现没有回报就想改变方向。很多人对于努力的态度是，除非我能够明确地看到回报，要不然干嘛费那么多心思。问题是，凡是能立竿见影的事儿，多半价值有限。如果真的有一个机会给你1块钱，能够保证收回2块钱，难道不是会吸引所有人去做吗？而当所有的人都去追求同一个机会的时候，那么这个机会就不再是机会了。其实说白了，就是做事没有捷径，但凡想做点事情出来，总要花些笨功夫。笨的意思不是不动脑子，而是不总是朝三暮四，想哪条路可以更省力。有人会说，这和第四条明确的目标不是矛盾吗？我的理解，目标明确是从长远的战略上，功利心是指每天的心态，其实这也是优秀的重要素质之一，能够把看似矛盾的两种事物统一起来。第八，光靠蛮力是不够的。大学一年级是我有生以来学习最用力的时候，而且学习成绩却几乎是最差的时候。其实即使是在当时，我也觉得没有什么不对，但是却懒于改变，或者没有勇气面对这个问题。一面那么痛苦，另外一面却那么懒惰，这怎么可能？这非常可能。懒惰和勇气是直接关联的。每天起早贪黑学习是件辛苦的事儿，而更辛苦的其实是直面自己的弱点。我当时的问题出现在学习方法上，而我不敢面对这个问题，因为我觉得对我学习方法的质疑基本上是在质疑我的整个人，整个人生。我把累分为三个类型，体累、脑累和心累。对于我来说，最容易克服的就是体累，而大一的时候，我的努力其实往往体现在这个层级上，而这个层级上的努力往往是低价值的。不要试图用战术上的勤勉去弥补思想上的懒惰，我觉得讲的是同样的道理。想要优秀，仅仅靠努力是不够的，那还要靠什么呢？第九条，主动找方向，持续努力。什么方向都行，可以不努力学习，但总要有一个愿意为之付出辛苦的兴趣和爱好吧。可以不努力工作，但是总要在某一个方向有一技之长吧。写毛笔字、吹口琴都行。不愿意在被这个社会广泛认可的事情上努力，
总要有自己认可的

0: 方向吧。
1: 优秀是一种习惯，这句话有很多解。其中一个说法就是，其实通过大量的努力去掌握一项技能，这本身就是一种能力。换句话说，成为优秀的京剧表演艺术家，或者成为优秀的跨栏运动员，和成为优秀的企业家，这里面有很多相似的东西。如果你真的觉得自己优秀，就找一片天地证明一下，不要找借口。而你在任何一个方向上积累这种优秀的习惯，在其他方向上往往会对你大有裨益。在过去的六年当中，我接触了1000多个人，录用其中上百个人，我几乎每次必然问到的一个问题就是，你有什么业余爱好？你坚持了多少年？你从中学到了什么？因为我坚信，一个人一旦在一件事情上有过坚持多年不断进步的体验，他很容易被这种体会带到其他事情上来，因为这是优秀的重要特质。想要变得更优秀吗？找一个自己感兴趣的方向，先把时间和精力花进去再说，不要一步都没走，已经在想这样是否最优，这样是否投资回报最大化，这样是否有一个最好的结果。这些想法多数时候是没有用的，或者说这些想法是对那些已经把功夫下进去的人来说才有意义。边走边想，边试验边琢磨，用事实和实际行动以及时间证明一切吧。最后一条，想要就去做，想要就行动。创业以来最大的感触之一就是，好想法根本不值钱，甚至还有坏处。怎么讲？你身边有没有这样的人？他们总是有很多好点子，他们描述点子的时候总是唾沫星横飞，绘声绘色，结合当今的国际形势和最新的科技潮流，各种巧妙和创意。然而他们永远都只停留在点子的阶段。事实上，这是多数人因为浅尝辄止最容易，出点子只是把一件事做成当中最简单的一步。在脑海当中设想一些情境的时候，是不需要为这些情境的后果负责的。当点子在头脑里飞的时候，很多细节在好点子的光辉下都显得不重要。而现实里就是细节决定成败，雇的每个人，做的每个决定，选择每个供应商，花的每一笔钱，制定的每一个策略，一个企业就是由千千万万这样的细节累积而成。当我们没有付出行动的时候，我们的点子可以随时改变。这些好点子会让我们觉得自己很优秀，很有想法，于是更加安于现状，或者更喜欢评头论足。然而直到迈出第一步，有些点子都是虚的。有人说，没有能够幸存的 A 轮商业计划书，意思就是所有的生意的方向都是在实践当中逐渐摸索出来的。所有凭着一个人的点子就能创业成功的人，多半没有创过业，甚至根本没有做过什么高的不确定性的事儿。可是一旦迈出了第一步，哪怕只是很小的一步，或者是晃晃悠悠的一步，真正的学习就开始了，真正的进步才有可能开始。喜欢某一个女孩，不要纠结她是否喜欢你，不要纠结什么是最好的搭讪方式，立刻行动起来去追。很多事儿只有做了才知道该怎么做。希望换工作，不要犹豫那些未知的事情，不要担忧那些风险，拿出简历来，现在就开始改，找到猎头的电话和他们聊聊，去招聘网站上看看有什么机会，把 offer 拿到手里再考虑要不要换也不迟。想要变得优秀，就立刻开始行动，读书也行，写文章也行，跑步也行，旅行也行，做啥都行，但是别闲着。最后我分享一下我的座右铭，希望你也喜欢。像不需要钱一样工作，像无人关注一样跳舞，像从未受伤过一样去爱。好了，今天我分享了10条法则，希望你在这些法则当中跟我一起行动起来，变得更优秀。每天我在大龙的睡前悄悄话里分享的内容，不光是分享正在收听的你，也是分享给我自己，希望我们每天努力又向上。找到大龙的方式，微信打开右上角的加号添加朋友，最下面的公号搜索大龙， 看到那个穿着白衬衣弹吉他的小哥哥，希望跟你成为好朋友，记得滑到页面最下方跟我一键三连，点赞关注和转发，如果能打赏是我更新的动力，谢谢您，晚安。

0: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1: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2: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3: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0: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在我每天晚上的故事里有很多种状态，那么如果要问今天晚上是什么状态的话，我可能会说今晚是一个人的状态。

如果此刻的你是单身，没有家庭，没有孩子，或者是很长一段时间你都享受一个人的状态，今晚的文字我想分享给这样一群朋友。你好，我是大龙，微信公众号搜索大龙，你总能听到我。希望您听完能够滑到页面最下方，帮我一键三连，点赞、关注和转发，谢谢你。好了，开始读今晚的文字。我有很多一个人过的节日，一个人过春节、情人节、平安夜、圣诞节，甚至是生日。起初也会在一个人经过熙熙攘攘的街道时觉得寂寞。7年前住到青岛，正值圣诞节，大街上都挂着七彩纸和红灯笼，遇到一对情侣，女孩把手插进男孩的衣兜里，男孩一脸甜蜜地笑望着她，把手贴在她的小腹取暖。我会觉得很羡慕，也会想匆忙逃离这尴尬而又窘迫的氛围。冬天的大海很平和，海水被风温柔地吹到你的面前，像拉起的帆布，鼓起又落下。坐在礁石上，听离散的海鸥一声声凄迷地叫着，远处的地平线上有孤独的灯塔亮着橘色的光芒，时不时有父亲牵着小小的女儿在沙子上挖贝壳，玩具散落一地，母亲在一旁堆沙堡，女儿时不时地掀起一堆沙子，然后激动地说又抓住了一只，小手肉肉地将正在张牙舞爪往沙子里钻的小贝蟹揪出来，眼神怜爱地捧进红色的水桶里。有时一家三口穿着亲子装，父亲细心地拭去妻女发间的沙子，在额上不自主地亲吻一下，我常安静地坐在一旁看。有一对情侣就在我面前求婚了，女孩和男孩不发一言地走着，男孩忽然一把将女孩抱起，远处的落日正洒着暖色的余晖，男孩抱着女孩在空中转了好几圈，突然女孩就激动地哭了。后来两个人不知道说了什么，在周围人的笑声当中，羞红的脸跑开了。一串脚步声跑来，又一串脚步声跑近，冬天的海洋就像永不落下的帷幕，衬托着一个又一个故事。故事里的人幸福就定格在这一瞬间了。想想如果我们能活在故事里，就什么都不会走失。求婚的人好像永远活在捂着脸感动的哭泣的瞬间，小小的女儿好像从来不会被什么伤害，坚信能逃跑的螃蟹会变成帅气的王子在床头亲吻她。父亲的白发不会多，妻子的笑容是永恒天真的。沙子永远铺满落日的余晖，归家的船帆吹起响亮的号角，咿呀的海鸥一声接一声地叫着一定要幸福，今晚月光那么美，你的容颜惹人沉醉。那是十八九的孩子自然充满了幻想，总相信未来的爱人会披荆斩棘，像王子一样杀死猛兽之后出现在自己的面前，虽然脚步疲软，但眼神充满了柔情，就算是被欺骗和伤害，也依旧会像第一次向你祈祷一样，愿我和我的爱人能够幸福安康。可是等你长到了20多岁，身体的每一处肌肤，每一个骨骼都装满了不愿意向人道明的情绪，有时夜晚一定要把自己弄得很疲惫很疲惫才能入睡，但渐渐明了，把自己哄乐就是最美好的愿望了。一个人生病，热杯暖汤的红糖水，一个人去陌生的地方，必定会查好当天的路线和归程，关门时会好好查清楚当天的钥匙有没有带，累时一定睡到大中午，被子就是最温柔最不舍离去的情人。吃饭必然要注意营养，荤素搭配，熬汤的时候要切上薄薄的冬瓜片，切上一只肉质鲜嫩的童子鸡，放上红枣、枸杞、沙参等，慢慢的熬煮。在天渐渐变成黄昏，世界已经出现第一抹黑色时，捂着一杯暖暖的热水或者热汤，

看窗外匆匆来往的人群，有人打电话向家人告别，有人提着行李踏上征程，身体在几分钟之后已经得到了足够的温度。若能在生日时或是难过时打通一两个朋友的电话，或邀几个朋友在 K 歌房里庆祝，已经是莫大的幸运了。现在越来越觉得有很多快乐的感受你都可以自己给自己，爱情不过是人生的催化剂，有更好，没有也没有那么糟，享受能给自己哄乐的时光才是最重要的。没有人比你自己更能体会自己的情绪窘迫或欣喜，自己的左右手依然能够化解一切的尴尬，拥抱自己寒冷的躯体。难受时睡觉，开心时微笑，累了就回家，把沙发哭湿了也不丢人。一个人年纪越大，越要给自己足够的时间和空间，在这个空间里，你可以肆无忌惮地做你自己。年纪越大，生活越简洁明了，处理一切的程序都干脆利索，想要的就努力工作买给自己，不适合的感情就手刃干净，不怀念，不抱怨，迈开步子往前走，没有什么忘不掉的过去。现在的我很好，现在的我也可以无憾地和过去的自己说一句，站在热闹的人群里，你曾经思念过，也曾亲历过寂寞和寒冷，你给予了自己依赖和力量，你就是我心口的骄傲。愿我们在这黑暗之夜彼此珍惜。如果在这个寒冷的夜晚你也是一个人，希望今晚的文字能够告诉你，我们要珍惜此刻的我们。好了，愿你孤单的时候能够总点击我的声音陪伴你。微信公众号搜索大龙，每晚你都能听到我。记得听完帮我滑到页面最下方，一键三连，点赞、关注和转发。如果能打赏，是我更新的动力。谢谢您，晚安。

五十八里卧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十八里卧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品味早餐不仅只有牛奶和面包，还有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最温暖的问候。 Good morning。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邦，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1: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2: 你们玩吧，快十一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1: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2: 行，再来一把。
3: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4: 十二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5: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0: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1: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2: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3: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0: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藤宝，
1: 嗯，
0: 你知道花草间是什么地方吗？
1: 有花有草的地方呀。
0: 那里面都有什么呢？
1: 蜻蜓、蝴蝶，
0: 还有呢？
1: 蚊子。

0: 妈说了，一张纸就可以擦干净手上的水。
1: 同学们都辛苦了，这儿有瓶装水，大家可以随便喝。
2: 咱们每个人可以在瓶子上做个特别的记号，这样避免拿错，
1: 也更节约用水。
3: 我把商标折了一个角。
4: 爸爸，今儿中午咱们省点事儿点外卖吧。
5: 行，你看着点。对了，咱在家吃饭就不要餐厅的一次性餐具了。
4: 知道，不能浪费，我这就备注上。
6: 虽免费，不浪费，让文明成为一种习惯。
7: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8: 精彩未来，
7: 为您导航，
8: 导航。

0: 月盛天喜印，北国旁纯洋房现房，141至439平米大平层，诚心贵卖，良库原址，传承家族荣耀。品鉴热线316-8888，邢台哈维斯特土地整理股份有限公司，邢房预售证地信2026-011号。邢台北国商城五大国际品牌城市首店盛大启幕，来自瑞士殿堂级户外品牌猛犸象，专业硬核纵享山野探索；挪威专业户外品牌海利汉森，百年硬核科技兼顾户外性能与城市机能；国际名品 UGG、 CK、 Tommy Hilfiger 缤纷呈现，多重时尚风格一站体验。这个中秋国庆双节，相约邢台北国商城，共赴换新消费之旅。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开车在路上的你，给今天的工作列个计划吧。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邢台北国商城品牌重装，焕新升级，全棉时代幽兰新店璀璨启幕，解锁穿搭新灵感。毛戈平卡洛驰 Mega 高阶店、 MLB Rapido 李宁、玉香飞百丽、松山棉店强势焕新开业，北国金店金至尊、谢瑞麟华丽蜕变闪耀登场。中秋国庆双节，相约邢台北国商城，共赴焕新消费之旅。
2: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3: 哎，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4: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3: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5: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6: 当然不是了。
5: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6: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
7: 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4: 没警察。
7: 有电子警察。
4: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2: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